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2: 咱拄啊所欣赏到一首客家歌曲，叫做《满地是
1: 满地是
2: 梅》啦。
1: 满地是梅、
2: 哦。来，大家好，大家好啦。
1: 大家好。
2: 应该是爱讲大家好啦，
1: 哈。大家好。
2: 嗯，对啦，应该是安尼才对啦。
1: 迄个音，迄
2: 个音真会较准啦，哈。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哈。啊，咱这全国连线的啦吼，
1: 这个
2: 哦，所以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啊，大家无三气啊，准时准开领导来热收听，有着王力看成的哈万金的阿红
1: 阿华
2: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2: 感恩啦吼，
1: 啊，
2: 因为我跟你讲吼，阮两个算真正袂用主持啦。哦，真正袂用主持，因为
1: 爸母一定讲，因为
2: 无我咧讲，真正有影，因咱所在吼，一般拢人拢有去学，阿阮无去学，阿三咧都 OK。但是我来讲吼，因为阮是做正这个，虽然含生机，含恁即卖咧食这健康食品差一些支出啦吼。但是阮较早做的是啊，做生机饮食啦。
1: 但阮拢养生保身体
2: 啦，养生的啦。啊，迄阵时啊来做生机饮食，阮工厂这边这个品鉴这边是专门做生机饮食的迄个高级机的。
1: 哦，你加
2: 养生机加了食了，台湾无我咱讲在啦。这不是讲咱家臭屁，迄是讲电视大家咧广告，哦，电视高咧广告，大家拢成本会夸张。要对阮的对到困难啦，啊，阮是拢做外销，吼、哦，阮的物件台湾无咧卖啦，吼、哦，啊，所以阮退休了，阮当来讲啊，无来做这个电台，吼、哦，因为即卖未来时代啊，叫做养生的世界，哦，你人啊无养生，你都爱趁钱准备饲医生啦。哦、
1: 对啊，
2: 赶快！
1: 你前半生趁钱，后半生从遐钱来学，开
2: 始赚结婚啊！你看真多大头家退休了后，拢做啥？拢咧饲医生呀！你讲咱讲做出名的啦，吼，咱卖讲讲名啦，咱台湾话龙头地位的这个电子科技的诶，这个董事长啊。哦，大家拢知吼，较早咱李前总统讲装几支、十九支啊、几支的剑啊，但啊，
1: 你那是
2: 总统才装得起，你敢知？
1: 你敢真正装啊？
2: 唔知啦，咱无你个机，你敢知啊？这个龙头地位，这个科技的头家装几支？
1: 装几支？
2: 我所在啊，伊装超唔得23支啊，25支
1: 啊，
2: 只要规身躯准备头
1: 啊，拢装到头
2: 啊咧。啊，你为人讲啊，唔捌听下你安怎？我来讲人好嘅人就是安尼。
1: 嗯，
2: 我来检查身体对不？
1: 嗯，
2: 因为叫做预防性啦，预防的。含咱你食生机饮食的物件，含咱你食即卖健康食品同款预防。伊即卖，比如讲啊，我半年来，比如讲我即卖半年来去检查全身，全身躯哦，断层扫描
1: 啦，
2: 哦，血管的扫描全部拢做。做了，让医生就甲评估啊，来你这条血管吼，即早啦，敢那留咧钙化。那干那你留下咧钙化，留下要塌的呀？你听无？爱赶紧的，阿未塌进前就囡仔就两年咧等你啊！人因是安尼做，所以你唔捌听你伊半暝咧送急诊啊，有诶无？人伊讲一句话，我预防性诶，万不能啊！我若无甲预防起来，啊，真正即搭叫出问题，塌掉啊！我甲你讲，送来到病再见你啊！
1: 为一个是要上班安尼啦。
2: 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人这是有钱人咧做嘅工作，咱有法度无？咱无法度啦。人伊咧去吼，我听你讲吼，交朋友，我那做这道，伊讲迄入去个病院啊，拢大间诶啦，啥物大大迄落病院，伊安排今仔去要检查身体，毋是加一个医生尔，伊入去那一款诶啦，规堆诶医生伫咧等候伊来啦。哦，所以咱
1: 就讲啊，情况，咱伫迄落定伫看，
2: 来，
1: 迄落媒体，迄落咱 FB 定伫看。嘿，有迄大企业家，啊，拢有钱的官，这官嘿，迄个人拢是因遐
2: 不挨钱，嘿，
1: 当的啦，
2: 人家拢有咧出钱，你后咧做啊做出研究费啦，
1: 对啦，
2: 来，咱今仔日来，因为咱现场邀请到咱，这是说真正用咩世界用咩，大家拢捌来啦。好来，阿是安那讲咧，伊吼，伊这个叫。

0: 这个做啥？这个咱这个做青草啊改哈，伊是一本的画册。画册，画册，哦，青草诶，青草啊，诶，这个画册啦，哦，国宝就对啦。我跟你讲，伊距离的头壳来比人写字的册搁较济啦。对吧？啊，这唔免讲，这过来讲，这算一本的画教科书呢。哦，画呢？你讲伫个册哦，你看啊，这张草啊，你写安怎？册画字啊？迄味啊，你去甲看到，你反正也唔慢呢。哦，啊，台湾都较剩这个呀，啊嘛剩这本呀，哇，好的教科书啦。哦，你只要甲路边甲比一张草啊，看到咱这张草啊，你食安怎？哦，即卖足济人啊，冇人甚至叫伊出席，你爱甲这个迄款的，唔好怎啊比起来，连讲也无人捌，哦，无人捌。啊，即卖真济草啊，那你讲真济草啊？草啊机会救人诶，已经拢卖啊，是安那卖？因为大家拢转草药啊啦，转甲拢卖啊啦，所以今仔日你有法度现场听到伊八十外岁后，也佫有法度上节目讲话丹田照力，靠诶就是青草啊。哦，所以阮定咧讲伊是青草达人，实在若要讲伊算一本诶青草诶画诶教科书啦。哦，比什么任何医生也够较厉害啦！好、哦、来，啊，要讲进前，要邀请进前阿峰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恁注意听。即卖每一个人拢会滑手机，都、就是用手机啊！好、哦、啊，即卖真济人啊，已经开始咧讲啊，暗时倒咧吼，暗时倒咧哦，上好是要困就困，卖拿手机啊大杯。你敢知影是安怎？因为我爱讲你手机啊，你背才来睏，你明仔早爬起来会足忝足疲劳，而且你的目睭会害，你的生理时钟规个拢会害。是安怎讲呢？你即卖手机啊吼，背到遐你听无？啊，就足爱睏啊，啊就想，哦，我这个更加好看，啊就爱睏啊，怎啊甲关起来？你的脑啊内底会待机，你听无？会待机，会想讲我明仔早起来，今日来看这块。哦，这是一个身心医学诊所的医生，精神专科的医生，拢大家拢在讲吼，咱人体大脑甲生理时钟啊，会依照着咱光线调节运作。好、哦，日时自然会光的蓝光比较较悬，会当维持着咱清醒甲注意力。暗时的环境较暗了后，身体就会开始分泌着。褪黑激素就是要你较好睏的迄个褪黑激素，和神经系统渐渐进入迄这个休息的模式。但是咱的手机啊所射出来的蓝光，你都要睏啊，你搁带用蓝光，你照你的大脑，会延后着啥？会延后着咱生理的时间，使着咱的大脑以为讲即卖也够日时，你自然你都。歹困啦，哦，所以这个你甲看，咱台湾讲一年食只要几栋、百几栋的，这个做啥？101大楼安眠药都是安尼来，好、哦、来，哦，所以手机啊，上好呢暗时啊，要困卖早入去房间，唔过无入去房间你困未去，哦，你无看佫未使，即卖含甚至讲要来走一个便所，要放一下叫要大便一个，手机啊嘛爱夹咧呢，无入就闭结啦。啊，无字幕就办不出来啊！哦，会记得啊，尽量
1: 哎啦，
0: 今麦真正无多啊呢。哦，人讲，迄较早孔明讲啊做啥，这较早就算出来啊。
1: 哦，一鸡在手嘛。
0: 伊来做啥？
1: 阿伯，迄个讲来讲，迄个诶，什么
0: 手机带度啦？哦，诶，人伊来做啥？所以咱我跟你讲哦。这个手机啊，已经离不开咱的生活，吼、哦，离不开咱的生活，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顾吼，手机啊尽量卖背，啊，即卖无多，唔是干老，唔是干囡仔，唔是干啦，即个壮年的咧背啊，唔是少年啊咧背啊，起码幼婴啊都同款，老人都同款，大家无手机啊都无走过日啊、嗯，对不对？
1: 你要看，你要看迄落，你甲恁孙讲等下啊，是咪有足过面？去伊个。挂去诊的时阵，你要看边啊一个，迄个因老母又要注射，因老母用手机啊放头前，
0: 好看，拢袂爱，
1: 注射拢袂听，
0: 拢袂听，所以我跟你讲哦，其实 现在的人啊

无手机也无走过日啦啦。哦啊，有手机也是害你规世人啦。来，咱今仔日啦，因为咱现场有国宝级的人，重量级的，这真正唔是我咧讲的吼、哦。你去个地，去个地，大家听到伊就讲啊，这咱国内真正有名。含即卖外国都一直咧邀请伊要去讲啥，我就甲伊讲，伊是日本的哇的教科书，啥物教科书青草啊，无人比伊搁较来啊。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了吼，啊，将来邀请到咱的青草达人啊吼，咱来听这首可爱的马来。

0: 来，郭金花所唱的可爱的马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讲到这，咱在这个国宝来哈，讲话特别有精神。因为我跟你讲，我你先听好哦。拄啊来，阿未落车，然后最高讲阿公，我先甲你交代哦。真正要来退休啊，哦，你唔好过来拜托啊，哦。如果我这是拢你来硬拜托，我才做一批一批来做出来。迄昨天呢，啊这边最后一边啊，绝对无爱啊啦，这边真正要看破啊，无爱阁做啊，新八十五啊，个人人你母姐，我甲讲啊，你这叫救世良全，我来讲每一口灶，大家都爱扛的物件。啊，你若无做，啊要食这个食这个高发连坐都无啊，啊无法度，因为我年岁侪。人啊，佫无爱哦。少年啊，你叫来吼，免三工，走甲喷经，有讲啥啦？啊，你都唔是捌去，忙啊搞，难啥物难卖，对唔对？来，咱来欢迎咱的国宝青草达人，真好哦！全世界唯一本外教科书，青草的教科书，就是干那伊啊！来，欢迎咱的黄教授，黄教授你好。
2: 嗨，咱敬爱空中这大哥大叔。大家小妹，大家好，平安、健康、快乐哦！
0: 那快乐，你即卖都爱物件，继续做。你敢讲无爱做？你来甲我讲一句，我听到面拢乌伊，唔是甲我乌伊啊！下尾中医诊所甲中药房听到你无爱做，都话要烦恼死。
2: 有影，我讲。
0: 真正啊！
2: 伊拢，你要讲台湾即卖目前讲要照中国发展，会无多拢。
0: 无多啦哈！我来讲，绿豆红满满是啦。真正我是啊，真正高发做诶，
2: 老祖先的地位
0: 来，哦，啊，就讲不爱做啊，来教授啊，
2: 哎哎，
0: 因为真侪人，真侪人来拢要听你讲一项啦，就是讲两项啊，这个暗时歹困诶，啊个血压悬诶，要安那有一挂啥物病因无啦？
2: 哦，有啦，来来来，血压悬歹困诶哦，
0: 哎呦呦呦，
2: 哦，过路牙工啦，
0: 过路牙工哦，
2: 下去。
0: 好、哦、来我下一个、哦、啊！
2: 哎，
0: 啊，你那边哎，正讲小姐讲，我正印单号哩，贵咯牙工啦吼、
2: 哦，三四六拢不要紧，三六四六拢不要紧，
0: 三至四六啦吼、哎哦。
2: 啊，第二个叫清明草，
0: 清明草，
2: 哎，我那四五年嘛，
0: 哦，四五年，
2: 哎，用肌肉啊哈、
0: 哦。哦，好，
2: 啊，第三边吼、
0: 哦，哎，
2: 六旬花，
0: 哦，六旬花啦，
2: 哦，一生完生根白开只，
0: 哎，六旬花，
2: 哎呀，这三边个兄弟就好啊。
0: 哦，好，地
2: 种作地，种作地青草啊，安尼个甲啉，
0: 哎，
2: 暗时好困，血压阁未加悬，
0: 哦，
2: 迄血压安尼加起来头，我都百百百两百吼，啊，你安尼六百 CC 的矿泉水，安尼大罐来，甲再一罐落去，
0: 无了吼，
2: 哦，食十分啊，血压就降落啊，
0: 安尼，
2: 百二百三，百二百三正常，真正啊，低头八十八十五啊。安尼年年，
0: 安尼都话青草啊，青草啊，枝的几多人就是安尼呀。
2: 佮记得哦，
0: 好来，
2: 清明草，
0: 哎，桂罗牙缸，
2: 桂罗牙缸，
0: 六神花，
2: 六神花，三米年，
0: 三米年，非常的简单啊。好来，这个咱这个教授啊，
2: 系系，
0: 因为咱这支产品未遮久啊啦，吼，实在你下早来甲我讲，你即抓最后一遍无爱啊啦，哦，最后做做就这样老啊，吼。啊，其实啦，真侪人拢食了足好个啦。
2: 所以就
0: 哦，真正啦，哦，咱一像咱一个大姐啊，大便加血，我要惊死去看医生。医生讲啊，你这个外地啊，准备要甲流泪啊呢？啊，拄我听到咱的节目，伊怎开始食？啊，你俄罗斯大姐，
2: 那来外地唔是咱咧分家贵啦，真正敢那简单个啦。没开刀啦，嘿，未晓的吼，来我店里啊，拄到个蒙古大夫吼，
0: 哦，对啦对啦，
2: 哦，我一个朋友因囝吼，哎，都唔知人找我哩咧，伊走去诊所，
0: 对，
2: 诊所唔是病哦，诊所，
0: 诊所嘿，
2: 住费也七万，
0: 啊，
2: 住费开到七万嘞，真嘞嘞，甲留嘞吼，要求啊，没机会。没机会啊！啊，这回就没机会就婚礼啊！我滴，那可以没机会就婚礼啊！赶紧上个大间病院，拄啊第一病院拄啊多头到尾一个月，
0: 啊你啊，
2: 拢啊好诶！讲来我滴开咧，讲会未止，讲干那脚要压悬咯，
0: 哎，
2: 都艰苦死啊！
0: 啊你，
2: 啊你规个脚掌骨拔起来，未艰苦吗？ 安尼，所以讲来外地唔好白开刀啦，拜托啦，拜托啦。真正你也拄到迄蒙古大夫，你就害啊啦！迄尻川口啊，迄逐天爱大便的啊，照你流泪哦，开玩笑，佫袂指挥，海溜溜啦，迄暗坐都袂坐啦，爱死
0: 啊！啊，拄爱趴咧困啦，
2: 放西。
0: 来，啊，因为咱讲实在啦吼，咱只系长辈时代，大家拢知影。透早别个官会那大个人吹口吹哨，
2: 啊
0: 你啊，做个吹大嘿，大家恶乐的啦，
2: 真的真的，
0: 大家恶乐的啦。
2: 你退三交六根会，就是委会、官会、省会、党会，总给你讲了。
0: 啊，恁咱注意听，这个爸母啊，恁注意听啊嘿。咱西医有咧讲高血压无？中医是无咧讲高血压，中医讲啊做啥火？迄个做火气啦，就拄啊。拄啊，咱这个教授你讲火气，啊，就是你若有火压管咧，去中医伊会开什么降火，互你吃，对不？
2: 对，
0: 你唔免阁食一大包啊啦，一天透早、暗时、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迄个问题就解决你啊啦。
1: 简单咧，第一来配一下就好啊。
0: 对啊，
2: 买了三碗汤八分，
0: 对，
2: 麻烦啦。
0: 啊，这等于我来讲做体来环保。咱人是安那会生生遐恶性的物件，
2: 啊，食物件病从口。
0: 对啊，啊，你都甲算，火气大就发炎就安那，就生迄个恶性的肿瘤啊。
2: 生有诶无？
0: 对哦，哦啊，教授啊，
2: 哎，
0: 咱讲在，即个买做，我知足够工啦。
2: 啊，我招你去两撮，你
0: 过来
2: 啊，
0: 过来。
2: 阿公阿阿我阿公阿公啊，做伴啦，他们做一伴咧。有那惊棒定啦，
0: 哦，迄棒收高啦，
2: 惊棒你有那惊棒啦，
0: 对啦，迄棒收高啦，伊即马登高都对唔对？
1: 过来个，
0: 啥物人要提生命？开玩笑，即马热
1: 天，迄个胃水，
0: 啊，我阿你讲，
1: 做车呀，即少年
0: 啊，拢唔嘛啦。你无去竹啊拿，用竹啊做，佫袂使呢。
1: 对啊，
2: 还无竹啊，是变做绿豆红啊。
0: 对啦，
2: 哎，竹讲我来绿竹，迄绿竹啊，久一支。啊！那坑入去绿豆我落
0: 去，对，绿豆甲入落，啊开始有发芽，啊，如果经时阵，
2: 哎，我咧讲，大行拢四大高岗，四大高岗，你譬如讲，就阿翁阿妈去，我叫到固定啊啦，有啦，照顾规矩啊，规矩啊有咧顾啦，
0: 蚊啊遐高，
2: 无啦，啊，就你咧啊惊热啦，
0: 我讲啦，
2: 惊寒啦，
0: 我讲啦，蚊啊高啦吼，佮全遐做啥长长的啦，吼。
2: 嘿，我是较无咧惊，吓，你啊饭时啊起来，我咧你啊素食啊素食，
0: 哦，你专家
2: 咧，嘿，你袂，你来个人个都
0: 偷了假个，
2: 碰我咧讲，你为后壁伊关情无过后啦，
0: 对啦，
2: 你后壁个偷个巴咧，伊嘛唔知，
0: 都乖乖啊，
2: 啊，你为后壁为唔过那饭时啊，哦，伊判个期间咧饭时，
0: 对对，
2: 边啊为后壁来哦，别稍微偷情哦，为后壁那个脸美就起来啊，
0: 哦，
1: 哎，听甭听咧，唔好哦哈。
2: 哎
0: 这不是跟我在说，你如果说，就跟阿翁你说，他也做国宝，我说你只要听到他的声，不管对一台，不管电台、电视台、中医诊所，包括咱全国有的中药房，看到他台也说国宝，因为我说，可以做绿豆红，用国法来做的，
2: 像我这个而已，
0: 像你而已，如果大家配配说他外面做，放几天我跟你讲啦，
2: 伊两绿豆加粉的啦，无就直接能做食绿豆红啦。目前台湾敢那亲戚要食了，照中国发做吼，都从我这点面啊，从我这点面啦。
0: 吼，系啦，啊，因为要做麻烦啦，咱讲实在，
2: 卖讲
0: 因遐囡仔不爱学啦，我嘛不爱学啦。
2: 我阿公因囝，初囝我阿公，我来教。家人做嘅来做，因做嘅嘛好，
0: 唔系。
1: 啊，好个唔系做嘅，那可能袂。做嘅啊，
0: 因为我系讲，
2: 迄个，啊，即个太无爱人啦。
1: 哎呀，
0: 我系讲，迄个无胆嘅人啊，卖讲蚊啊啦，都那咧记得来顺向用，一尾怎啊落落来吼？
1: 惊死
0: 啊！
2: 你叫我请得起啊？
1: 哎，我。
0: 那请得起外高，你敢知？
1: 卖讲少年嘞，我怪要惊死，我若想到要弄嘿吼。 未能进前，我个开始考虑。考
2: 虑等啊，
1: 系啊，考虑等。第一个先想到迄
0: 开会啊。咱即摆来请教破，即、這个教授啦。
2: 哎呀，
0: 咱即个绿豆红除了食干火。
2: 哦，你讲，伊啊，伊个效果
0: 啦，做诶过程人拢知啊啦。
2: 讲熟悉啦吼，即百度百解啦。
0: 对对，
2: 现在百度百解呢。你即摆入职，你即摆都用了三年嘛？
0: 对对，一定三年。
2: 啊，你讲甲老辈知影，你就讲三四十岁，毋捌听讲，捌听来绿豆红，啊，做诶过程伊毋捌听过。毋
0: 捌听过。
2: 伊毋知讲我咧艰苦是对一个所在呢？入职爱了拢三年以上诶啦，哦，啊，你顾一摆一摆落空啦。啊、我绿豆在嗰度切差十外米的中药，再个翻烹来，啊个入去德光啊内面，石灰加果嘞，白灰哦，唔是阿门陀，
0: 一定爱白灰哦，
2: 啊个哦火再扎落起来，好、哦，啊我派侬一个拢个入差不多二十公啊，安山更二十公啦，我拢派侬从浸溪啊水，迄、那个溪啊水未使死水呢，你只要听听到了有老老的声呢。红红叫，听了，哦，心情不好。你走去溪边水那里流的声哦，你心情那不好哦，你走个溪个徛二十分啊，心情总好起来。哎，人当较清心，真正咧，所以我气氛外好诶，心情好呢。啊，我就啊进七十四十九工，啊上惊落雨甲单车雷啦。
0: 对啦。
2: 哎，你讲话咧劈卡落哦，哎，热得。即讲话有好嘛？
0: 劈
2: 都破呀！
0: 破呀！
2: 啊，水就起啊，水流的，迄心肝啊，智慧咧，唔甘啦，唔甘。
0: 哦，这是头第一行的啊！
2: 对，你着搁晒日头，
0: 对，
2: 七十四只高竿，浸露水，漂露水，七十四只高竿，都头到尾头尾一年啦。
0: 一年做一年之后，我都一拜一届啦，
2: 休一拜啊！
0: 啊，我阿你讲啦，吼，休成一届哦。唔是讲起来，大行我都你像你拍啊，做淡露水的时阵啊，那听到乌云你打我来
2: 啊，降低了就
0: 希望你讲，就甲卡手啊皮皮抓啊，
2: 云啊降乌呀乌来降落来吼，差不多好多搞啊，
0: 对，
2: 啊来关修啊，啊无你雨淋淋落
0: 都，都不好呀，规日啊，都拢不好呀，
2: 简单啊，降
0: 低了，对，啊你好，因为我来讲啦，教授是也是真用心啦，阿妈对时代也对啦。无除了用古早方法来做以外，因为你用古早方法来做，这你若无安尼，敢安尼照一个一个啥味嘛吼，为人较无爱。
2: 我这里头会香呢。
0: 对，你这
2: 我跟你讲吼，你譬如讲火气大要解毒啦，啊你西医互伊看，伊是要给你煮什么虾啦？
0: 无法度啦，
2: 唔代表用什么虾给你煮啦。
0: 有啦，类固醇啦，
2: 还类固醇，还类固醇未使常来吃呢。
0: 类固醇，
2: 哎呀，还有那三五天开药你吃，你也吃好了呢。
0: 对，啊，伊是有时西医，有时类固醇呀，无变啦。
2: 哎，啊，所以人也是中草药啊，该根本治疗啦。
0: 对啦，
2: 足济西医吼。因太太是因妈妈拢来咧买我绿豆红咧吃呢，足是家己咧做医生诶，西医医生哦，拢买我绿豆红，滴给妈妈太太咧吃咧，真诶啊！
0: 其实绿豆红若要讲，就是算安怎呢？体内环保啦，
2: 对啦，
0: 做体内环保啦。
2: 你譬如讲即马拢生一寡有诶无诶对不？
0: 对，
2: 大肠啦，生歹面啦，
0: 对
2: 哦，啊肝胃气拢生肿瘤啦。
0: 你讲会出来？器官拢会生恶性
2: 的，这胆嘛生，
0: 系啦，
2: 闹埋闹尿呢，啊骨来生癌咩哈？
0: 对，
2: 骨头来生癌嘛？
0: 当然啦，骨癌嘛，
2: 人咪就翘，
0: 人咪就翘，做翻
2: 人咪就翘，真正。哦，啊胸部啦，太太晓得胸部啦，你就咩讲，大家嘛知影，
0: 家
2: 己整个口都爱注意啊啦，
0: 爱注意啊，
2: 迄日冻啦，对你这样吼，咱以后就免烦恼啦，免惊生有诶无生歹面啦，啊所以我说百毒百解啦，
0: 对啦。哦，咱这长辈时代，阿翁佫甲你提醒一遍哦，因为教授来落车就讲一句话，阿翁我讲这边，我你拜托的，过来一边倒啊，哦这边倒啊，后边卖啊，哦伊决定要来退休啊啦，八十外，你甲听这个后生八十外岁人
2: 啊，头前看拢甲后边看哦，
0: 你莫讲啦，
2: 人家要啦，人家要啦，你讲你头六十五岁啦，真诶啦，这无别讲。啊！我电视台嘛，伫电视咧，叫你介绍产品，
0: 对，
2: 大家嘛不看到我，佮讲有影，你讲八十我无成，
0: 无成啦，真正无成啦，
2: 讲皮肤啦，
0: 皮肤嘛
2: 体格啦，讲话啦，
0: 对，丹田有力啦，皮肤无老难斑啦，
2: 无，
0: 这是要爱，那一种食啥？食这类物件，
2: 我甲你讲，
0: 身体来毒素扫清去，
2: 啊，我来头讲，足济都买你面料一罐万，我几万的咧，
0: 对，
2: 伊都唔知讲你的斑。 甲胃体来上班，胃体来肝肝湿啦。咱厝内若多较湿的所在吼，较会生这啦。
0: 对
2: 生有诶无？我咧讲，毋免抹啦，毋免抹啦。你抹会过？你看，迄胃有斑，你走去胃胃收了无？伊毋是个生起来，
0: 后边嘛是个起来。
2: 怕怕的，你甲看，买个生起来，
0: 对体内毒素甲排出来就对啦。
2: 安尼阿公阿公咧讲，安就对啊啦。我咧讲，食绿豆，我们明白油会水会更生。哦，你肝火大，肝较歹人，
0: 对
2: 不对？对。哦，老人斑乌斑就出来啊，小斑就出来。
0: 当然啦。
2: 哦，啊，你甲这个肝甲过用，哦，三焦就更火甲退后离去，袂便秘，袂闭结啊。连食那绿豆，我人去讲，唔是我讲的哦。即听有讲，食那绿豆，半肥就胖啦。
0: 哦，
2: 你无臭气啦。
0: 你有听一个那周大哥的
2: 讲，
0: 讲伊放油臭油呀，
2: 拢未啊未啊。
0: 食只要两礼拜过讲，啊你
2: 啊，半肥都臭啊，
0: 差有够这半肥清，都无味。
2: 啊，连你气配无，你现在时啊会放油会起泡沫的啊，迄油脂肪啊较歹啊，迄食只的油咧放气配就拢改善啊。
0: 哦，
2: 好呢，啊，上啊上啊上好用啦，
0: 对啦，
2: 食蚬啊虾啊啦，食着臭臭的
0: 物件啦，
2: 吼吼，上啦白啦咸啦，配那加少

0: 啊，我哩个后，迄两千块来穿无白足艰苦呢。
1: 对，
0: 都袂当是你咧。
1: 哪白哪哪白？
0: 哪算少？
1: 哪
0: 算少？
1: 哎，对。
0: 你家食哩豆，食只哩哦，就拢改善啦。迄出血判看到皮肤科的哦。
1: 嗯。
0: 一根无效，搁换一根。哦，变个一脸长。
1: 啊，这都唔是家咱人个啊！我饲一只狗，迄个啊。伊啊做啥？
2: 皮肤
1: 过敏，尿尿甲流血，迄无健保呢？去看一抓拢两三千呢？
0: 健保足贵个，伊都无健保。
1: 无健保，一抓两三千呢？买啊，怎个？等者学者，甲交大也是
0: 一副。治疗，
1: 啊，佫摕一粒对迄空嘴无？迄
0: 三三呢？
1: 拢会去尿尿甲流血流滴，你甲三三呢？
0: 正礼拜好啊，正礼拜就好个。
1: 迄拢唔免佫去找，唔免佫交病院啦。
0: 哦，即系大个大数，恁家哦，闹饲猫啊、狗啊吼，
1: 拢会使用。
0: 哦，你个特别狗啊，那要较水咧哦，较无爱惊动物病哦。
1: 要水真正爱食这
0: 個。你绿豆红家叫我开，啊个倒来饲了好食。哦吼，一两礼拜过，门水足水。呀，猫啊，较袂便秘，迄猫有做过便秘咧。
1: 对。
0: 哎，通肠咧。一期会看一抓拢几啊千呢？
1: 几啊千，或者那几啊万了。
0: 真正。
1: 我饲一只狗，甲去断，就一个断层扫描出来，几工爱十万呢。
0: 哦。
1: 来
2: 去看一家医生，讲爱
1: 办2000块呢。
0: 哎，家己讲对老爸老母都无遐友
1: 好啦，好啦。哦，那要甲摕两仙，那要甲囡仔摕两仙钱的话，较友也有话啦，大细声要拍要字哦，我话你讲。
2: 你老
1: 公话
2: 啊，提，我无你对狗好，无你嘛，安尼无你啊，提一两千块来，我来好食饭。嗯，你个比我较有钱
0: 咧。你做三五千块吼，我你讲啊，
1: 你
0: 啊，啉烧酒会较侪都开哦。
1: 对啦，
0: 啊那是大人要甲囝凑三五千块吼。有时要看人的面相呢，
1: 哎，那
0: 还艰苦啦，
1: 艰苦啦，那
0: 艰苦啦。
2: 够侪咧，讲叫爱写伊的报告，伊财产报告再回款
1: 啦。咱哦，我先搁甲咱这爸母啊吼提醒一下，因为最后一遍，最后一届，
0: 我不爱做啊，我听你讲呢。
1: 伊拄啊落教授拄啊落只后，我来讲，
0: 你蛮够叫我做
1: 呢。
0: 拜托，
1: 你硬拜托我搁做这边努力，后边无啊。好、哦，我真正要来替伊话，好、哦、来，以上健康常识，咱先来欣赏西电啊所唱的《暗头啊水鸡》来。

0: 来，小弟啊，像个暗头啊，追加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你甲看，未前未电话就变变球啊，来教授啊，
1: 嗨嗨，
0: 今仔最后一届啦吼，你都讲不爱做啊，啊，咱要安那来甲撤销？
1: 我甲你讲啦，
0: 嘿嘿，
1: 这卖有卖无卖的小事啦，
0: 对对，我知我知，
1: 重点是要用巧效果还要紧啦，这个高雄哦，有一个林春美啊，61岁啊，
0: 哎，
1: 伊尻川的。尻川靠边啊，
0: 垫
1: 一垫啦，啊个字钉钉啊，爱惊，唔敢开刀啦。
0: 对，
1: 绿豆红加两罐，啊无了嘞，尻川靠迄个同好的，
0: 新
1: 村米，真嘞真嘞，搁再一个，这是地村嘞，这怎啊？闹地村的吼，你个叫足好用，啊无地村的人你听嘞哦，你个叫袂便秘袂闭结，啊以后你免惊生来话滴，啊你有好用无？搁再来台中，这个叫做黄先生吼。黄庆雄，这个脚床头才生一粒像鸡卵安尼，
0: 脚床头，
1: 一粒像鸡卵软软啦，迄清流啊，迄安尼有咱会惊唔敢开刀啦，安尼食到三罐有啦，咱用心讲三罐哦，即卖救啊剩一粒像软死安尼。
0: 啊我来讲，
1: 这个了啦，都快好样。
0: 食嘛爱食椒粉啦，
1: 对，
0: 啊要食三只四号菌，嘛免啥物款的啦。
1: 诶，皮肤伤白又偌好用呢，
0: 对，
1: 嘴口臭白菌一个。哦，哎，失眠的倒好用，
0: 对啦，
1: 像当年你食一捆药，你家食一头哦，
0: 你家食一食看卖，
1: 退脑血、肝血、胃血、大肠血、三焦六经血，火气啦，无万病就无啊啦。
0: 哦，对啦，
1: 这叫八戒啦，
0: 八毒八戒，
1: 真的好用啦，好用
0: 的。那你倒好吗？教授讲真正要来退休啊啦，卖个拜托啊，来，教授，哎，那边那个来加好康一个啦，
1: 一罐啦哈，60粒哦，
0: 60粒
1: 原装的哦，
0: 哎，
1: 哦。你个中医店咧卖来收工哦，
0: 拢同款啦，
1: 你咧大油袋啦吼，一罐我卖1800块，
0: 哦，千杯，
1: 60粒，
0: 千杯，
1: 哎，
0: 对，
1: 一年才收成一摆尔尔，
0: 啊，一边哎，你咱讲在，你至少无嘛只两罐啦，
1: 啊，两罐咯，3000粒去，唔免去讲，
0: 哎呦，够收啊，卖安尼啦，咱安尼啦，一句话啦，
1: 哦，
0: 大行拢起价啦，哦，一罐千杯嘛，
1: 哎，
0: 来我咧讲，迄第二罐这罐啦，咱只好贴一个根本味道啦。
1: 根本有偌济，要贴一千哦，
0: 200啦，
1: 200，
0: 对啦，哦，啊，大阿爸遐算算诶，阿买啦，无要紧啦，
1: 阿买包装干
0: 净，贴200，
1: 好啦，阿都阿要休困啊，
0: 要，
1: 要休困啊，阿无爱做啊，我跟你讲啦，这罐贴伫咧包装200块啦，
0: 200块啦，安尼多啊，
1: 2罐2000啦，
0: 2罐2000啦，今年买6800，歹势，互你赚着，因为我讲即卖达万物拢起价啦。贴200块，其实也未过工嘞。
1: 这边做功德的啦，
0: 对啦，对啦。来，好，你那边说做就是买一罐送一罐嘛。迄个等于贴一个根本会加一罐啦，啊，就等于2罐2000啦。
1: 对啦，2罐2000啦。
0: 啊，那边大做的你注意听哦，2罐2000，4罐要4000嘞。
1: 算唔知？4罐4000对啊。
0: 对啦，
1: 到厝内到大细也
0: 袂听。你就卖做啊，对不对？好，咱这爸母啊，大家好康一个。啊，这种现做的哦，
1: 现老啊，
0: 现老啊，好诶，好来，这栋做完，后边教授讲，你来拜托阿婆啊，买药过来，哦，80块，卖过咱两啊，啊那你要做阿公，无你去做，我甲讲我无瘾，我都无咧，好来，我来讲，4罐是不是4000？
1: 对啊，
0: 来最后一遍啦，吼，教授拜托一下，叫顶回安尼啦，4罐咱4罐4000对不？
1: 对，
0: 咱再加邮费3000块啦，
1: 3000。
0: 哎呦，
1: 你讲你刚才点过去嘛？起
0: 我知啦，含塑胶那个，只卖你含咩物件？塑胶
1: 那个一个
0: 大牌子，
1: 塑胶包装来70块啊！
0: 哦，
1: 啊塑胶干那个无当买呢，
0: 只卖塑胶包啊，拢爱个买。
1: 系
0: 啦，无要紧啦，最后一抓。
1: 好啦好啦，
0: 哦，来阿我来讲，
1: 4罐3000就对啦，
0: 3000，
1: 我最后一摆哦，
0: 你注意听，我教授。
1: 系，
0: 难安尼啦，因为你来无爱做啊嘛，哦啊。大做当然那个较优惠嘞，
1: 啊，就4罐3000，
0: 对啦，4罐3000，噶我来讲啦，大大的啦，和咱这爸母啊，笑脸一个，笑得哦，黄教授真正有够好，来，噶送一罐啦，
1: 唔忙啊，唔忙个送，拜托个，好，讲真嘞啦，
0: 感情也无爱，
1: 无啦，唔通啦，个送嘞，阿婆吹过多插啦，拜托个啦，唔通已经大优惠啊啦，
0: 啊，送一罐，
1: 无来个都。4罐3000，你别个叫我那上上袂落啊！拜托啦，
0: 哎呀、啊，你有听啦吼？真正人教授真正也无多啊！安尼啦，今仔日唔多卖啦，好唔多卖，4罐，因为你3000啊，对不？来，教授无就送，那你讲送来，你都
2: 现在
0: 送大行
2: 起价了，
0: 大行起价，咱讲在毛影来，你注意听下，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佮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这两这罐阮两个来开，五罐优惠你3000元，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全国无单买啊啦，
0: 无啦。
2: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你若未用买卡无多啊啦吼。最后这边啦，
1: 后边留下哈。
0: 好，后边无啊，后边以后无个做啊。啊，这拢现捞啊。
1: 不能错啊，这现捞。
0: 但我来讲，细组的
1: 真正五十，
0: 细组的就是买一罐，搁加一罐，后边迄罐，互你贴干本费200元。两罐就是2000元，大组的原本四罐要4000，因为你3000，吼、哦、啊教授就讲伊无法度送啊，啊有影，人拢起价，你要叫安怎送？所以今仔有听到的，阿峰教话阁用业绩，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互你，
1: 最后一摆哦，
0: 最后一摆哦，五罐，因为你3000元，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我来讲。这真正顶爆啦，你外口真正无人替啊啦！
2: 这
0: 你也无爱买做。对，来阿妹、电话警察卡，等你，咱人会使食，狗啊嘛会使食，咱的宠物嘛会使食，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
1: 今仔有卡就钓，无卡就唔钓啦。
0: 我讲啦，
1: 来你的机会啦，
0: 这拢现捞诶，
1: 钓啊出路诶啊！
0: 诶，你退等会当坑诶
1: 两三单诶
0: 吼。这拢现做的，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家庭的必备良药哦，家庭的必备良药，
0: 含囡仔，
1: 未平时就该吃，
0: 少年
1: 啊，口大便便的必给就该吃，
0: 少年啊，哪迄度做够，
1: 四条啊，
0: 四条啊，哦，
1: 做够
0: 你要吃啊，
1: 一边四条啊，做够用。
0: 啊，咱年会济呐，不是透早爬个嘴苦嘴臭啦，啊，下目睭屎过黏黏啦，
1: 两粒多啊，
0: 两粒赞
1: 啊，够啊，
0: 赞啊，接袂起啊，
1: 来，水加配就出来，
0: 啊，水加加挂，嘿，水加加挂，
1: 温泉，温泉，
0: 八度，八盖，
1: 好，35桌，
0: 35，卖啦，
1: 无啦，
0: 你做外做啊，你过来杭州，
1: 35桌，等下卡了35桌接住，就听我啦，
0: 卖啦，
1: 好。
0: 大有大大，无要做啊！你个限租啊，这是
1: 啊，你无看量有够啊，无够
0: 啊！哎啦，另外讲，这不是讲绿豆啊，起来加分，跟加价面啊，大豆汤好你的物件。
1: 我这几年产品，
0: 这就是一年干那收一届呀，一年干那收一届呀。后来你那边爱，我来讲啊，大家来拢要大租的啦。我看下海，真正下海，
1: 无够啦，无够啦，
0: 真无够，绝对无够。来，空八啊，我来你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会记了嘿？买绿豆红，你真正爱留啊认的啦，真正爱留啊认的啦。
1: 你听我的声哦。
0: 啊，若要食迄个加粉的呀，食迄个讲阮，哎，你用凊彩用用，就不要你食，无啊四季啦。
1: 什么的科技的啦？什么的科技？你莫听我白讲啦。绿豆红若无照中国发展哦，出来你讲啥都无效啦。
0: 迄个红若无。唔是叫做绿豆，
1: 对，我真正食迄个中国好食，几十年啦。
0: 对啦，迄大家食，大家学
1: 咯。
0: 做食人，那咧普龙药的，
1: 哦，
0: 你甲食看卖咧，你甲食看卖咧，哦，
1: 普龙药的吼，迄位普普的真系都困啊，爱困咧，
0: 啊，做做困
1: 去啊，
0: 对，
1: 迄位老出来肝会臭，啊，反黄啊，
0: 对，
1: 较严重为多，尾后肝拢害了了啦，普龙药到尾肝拢害啦。
0: 我甲咱家爸母阿公，这会当囥咧两年以上，
1: 对，
0: 吼、哦，甲3年以来，这拢现捞啊！啊，恁若买电话爱金卡，啊，摕无到歹势啊！
1: 35桌，
0: 35桌，啊，
1: 35桌，
0: 到时话拜托卖控制啦！
1: 你做啊？无你再问看有会通好难无？啊，电话安尼一直卡稳线，啊，万一红买无有事，你加红买，
0: 对不？伊安尼讲，伊来讲你35桌。啊，这爸母啊，即卖提无到的，真正我来讲，我家当家咧讲。

0: 美丽啦，你讲美丽，美
1: 丽。我才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要食到这真正正老古方法，咱老祖讲的智慧的方法来做的，拄我看剩一个呀。迄不是讲物件摕来就好呢，一定要照这个方法来做，
0: 叫中国发财啦，
1: 叫好啦，叫有感觉啦，吼。
0: 泼落水就泼落水。该泡你头就泡你头，该借阳借酒借酒，
1: 你
0: 叫过来啦，
1: 都未使欠
0: 钱啦，叫过来啦。
1: 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0: 空空九。

0: 哦，来，这个教授啊，
1: 哎哎，
0: 洪大哥啦吼，伊咧讲伊长期食西药啦，食甲人规身躯啊，拢会白。啊，我就甲讲，啊，你绝对有咧食药啊。伊讲对，我咧食慢性处方签啦。啊，你皮肤无怪，人伊食半年啦。伊讲我真正足耐心，食半年哦。人都没有这个问题啊，好、哦，都没有这个问题啊。
1: 都就是讲，当时咧食处方签西药的人啊，
0: 对，
1: 绿豆加减啊加做咧哦，足好啦，因为足好个啦，较袂解就遐讲我中药副啦，哦，无你看阿王啊，哎，又包啊客上来哦，干那副作用的写几大堆来，拢写红字的啦，啊，食这什么
0: 吴英英，
1: 未使塞车啦，未使换机械啦，食这对鱼无好啦，食这当家拉肚子啦，副作用几大堆啦。
0: 礼拜哦，
1: 啊，所以人家多
0: 好，好，四零七，
1: 这里，哎，你到你这里个吃，安心服用啊，好不错不错，哈，啊，没副作用，没副作用哈。
0: 来，安尼听有哦，西药食久的人，我跟你讲哦，你一定爱，一定爱吃。啊，教授啊，你若食西药食久的人要吃，咱下早时要吃几粒？
1: 哦，是好，我跟你讲，那是讲咱今麦的讲，那镜头伊就有带着，用早暗两粒饭后，饭后哦。啊，我讲我也无啥意念，就准备个保养一下嘞。
0: 哦，不用
1: 嘞。要把这个降火气，啊，无爱哦，这大肠。有生有诶无诶，别个咧大大肠啊生生一块肿瘤，你就害溜溜啊！我
0: 讲
1: 你会惊，我咧讲哦，你要保养诶哦，一工两粒多。
0: 哦，
1: 好，下早下头用，啥物时阵食拢不要
0: 紧，
1: 都自己食一摆两粒多，很好食。啊，我到正头用三两粒，食了就好去啊，地拢无啊，保养诶，两三日食一摆嘛不要紧啊。
0: 但是会记了诶。食这茶爱啉较济了，
1: 滚水会啉出来，
0: 就好。
1: 所有你北来毒过去，温中几啊十年哦，拢无清出来。你家吃日头哦，
0: 头头给你清，
1: 清清扫扫的，为大小便给你排下角。你管咱头前个水沟啊，久那无清哦。你甲看生蚊虫、生水蛆、生蟑螂，几大堆啦。啊，你甲看咱人像我国个啦，哦，因前人家少啦，希望咱人冰雪不能侵犯啦。对不对？雾化器啦，空气污染啦，
0: 空气污染
1: 浓中毒啦 ，PM2.5 啦。你得头个只，个恁所谓拉伸清清的，哦，万病毒火也成，无毒就无病啦。
0: 对啦，
1: 真的啦，真的啦，大哥大叔，我系请你袂害人啦，真的，你即个安心啊个只啦，开小寡钱哦，个身体够用啦。
0: 对，
1: 哦，你个家己袂顾家己哦，你存个些钱嘛无好啦。
0: 对啦，
1: 我咧讲。输了健康哦，赢了世界嘛不好啊！
0: 对啦，
1: 你输了健康，啊，你赢了世界有好无？
0: 对，
1: 无健康啊，世界拢好你，你结论你啦，西游记啦，中风啦，啊，生癌啦，有好无？无好啦，身体够用。

0: 今晚也无顾啦，食老来吼，人讲今仔日无养生，明仔载开始你都要饲医生，哦，这人一定爱顾，体内环保一定爱做，哦，体内环保一定爱做。你吃落所有的药啊，不管中药西药，人讲见药就三分毒啦，哦，见药就三分毒啦，哦，尤其老你转草转这个农药的啊，一定爱吃啊。
1: 咱食这称草本的呢？
0: 草本的。
1: 好、哦，这边副作用呢？
0: 哦，这拢熟悉的，
1: 拢熟悉的，这食当在个，这拢 OK 哦
0: ，OK 啊，
1: 就不错呀、啊。
0: 来，哦、啊，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9，
1: 第一金卡，
0: 金卡嘿，因为我来讲，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最后一抓，所以咱这个爸母啊，退等于。也够会当囥诶两年至三年吼，啊有需要电话金额卡0800-3180-9，
1: 迄个昂啊，迄个困较未起个失眠诶吼，都要困难的翻来翻去
0: 吼，困未起诶，
1: 时间讲一点嘛在，两点嘛在都无在通更困诶，
0: 对，
1: 你叫伊要困进前头一点钟进前加两点，吼、哦，暗时等下要困加做好路面诶，真诶。你吃一段时间过哦，反正爱困了啊，唔免去吃啦。哦、你也听讲对你的脑，吃这嘛较袂老人痴呆症。这真正足好呢，这也想百度百解。这日头你来吃会到吼，把所有体内毒素啦啦啦啦啥物污秽哦，清清的哦，人就轻松啊啦，人就爽快。啊，吃日头嘛较袂反性地呢。哎呀，哎呀，安魂
0: 安魂
1: 真
0: 撇啊！
1: 真正呢。
0: 哦，来，阿女，咱准备要来搞电台工商啊。感想的中间，电话紧甲卡来。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哎，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

修，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八五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哦，拖老命、啊。
1: 我跟你讲，其实教授欠钱无，无欠钱啦，真正无欠钱啦。伊迄是你做啥，互咱拜托着，无做未使。这样硬你做诶，无这样不爱做啊。
0: 这很傲，感情哦、喔，
1: 这大家拢老朋友啊。
0: 朋友啊，啊，无啊，讲我这个女儿去做这個。忝啦，
1: 对啦，
0: 忝啦，系啦，
1: 大家嘛知道啊。阿姐，我讲一句良心话啦，吼，真济人我相信啦，卖讲今仔我阿红你做节目，你正听到，你伫北台嘛拢总有听到啦。好、哦，即咱也无啥物同好讲，北台听到，绿豆红，啥物人？黄教授，大家嘛国宝，阿、啊、都真正有影啊。你即卖要找啥物人做这個啦？我问你啦，卖讲恁啦，我。讲来做这個，我根本不爱吃，我吃卡歹嘞。
0: 啊，我是讲到你有啊吼，一看到少年都目掉啊，对这個都已经失手啊。
1: 对，
0: 吼、哦，哦，啊叫中国发展，哎、啊，我一个少年不听你导航，啊咧，
1: 你都唔知安怎做，
0: 唔知安怎做，我咧讲哦。
1: 到时我咧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
0: 好好。
1: 啊，等下咱将来甲这爸母啊回想一下。
0: 好。
1: 你导航是安怎做？是安那无人要学？啊，是安那教好，因为这真正功夫啦，真正功夫啦。来，这个淡水陈大志所点的，讲要听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来邀请来邀请，咱这长辈时代，大家做伙来欣赏啊。

0: 来，客店啊，所唱的内山姑娘要出嫁，教授啊，
1: 嗨，
0: 作者问讲有影啦，是在要讲这个绿豆红制作的过程，无几个捌的啦。
1: 来讲吼，下过西犁，下过花尾溪，水头放毒，水尾收毒。啊，神西老天顶，大家拢知嘛？哦，你古早绿豆红安那制作呢？迄个早绿豆红做了吼，老天顶这个腰下的腰
0: 腰带，
1: 这个腰带浸绿豆红啊，啊浸在白果渣端下的腰带，个早针头啊变针头，冤家受怕嘛？
0: 对，
1: 弄到欧红配尾红头的中毒。卡在无医药呢，嘛是爱食绿豆红呢。迄时了，冤家小把阿黄配花来受伤哦，腰筋透起来，塌在树林薄生烂吞落呢，吞啥绿豆红那个进药多啊。哎哎，迄卡在冤家小把腰筋透起来吼，迄腰筋阿咧劈喊起来吼，迄触觉高了一下就跳起来呢。
0: 对了对了，卡
1: 在真正有功夫呢，
0: 真正爱功夫。
1: 啊有功夫啦，无咧拼砖头咧拼，卡在有。看到香贝呢，啥子香贝？
0: 香贝，还对，香贝，
1: 香贝就是了，我做在抢土味的抢物件啦，我做香贝单啦，
0: 对。
1: 那香贝单压着皮会烂去呢，所以讲水
0: 毒啦，哦，
1: 排毒一毒药啦，水头放毒，水尾消毒，你个了过真来卡烂的，啊，看到无医药变烂，日头你吃，日头那个上面的空气烂的，好去，
0: 哦，
1: 真正好去啦，
0: 靠日头你上面的空气啦，
1: 系哦，啊，你想看到？他就讲你年岁，我做起来一二十岁时代啊，较早无医药遐进步，
0: 对不？对，
1: 我咧花街流行啦，人讲去开查某啦吼，调表什么淋巴啊，什么花炎肝疼啊，啊，他无医药变喏，绿豆红个吃，安尼淋巴好去，安尼有好用无？迄肝疼个几乎开绿豆红个酸酸嘛，安尼肝疼好去。一左人别在车底，较早医药无发达啦。较早三宝，较早咧，这生计是做三宝买老医生啦。拢三宝尔呢。
0: 对。
1: 伫迄个年过啊，你看医药活得那强，哦，无啥医生啊。你甲看左人别在车底啊，啊下晡有一个医院正歹片，嘛是吃绿豆红尔。佮再来，较早啊，新妇生囡仔出来，那是大家听新妇。今日那臭头乱耳，
0: 臭头乱耳啊！较早囡仔做法呢
1: 啊！这囡仔较早弄大吊哥，大臭头啦，头个大两三嘞，两三块油哥啊！哦，哎，都都太毒啦！
0: 哦，太毒
1: 啊，太毒啊！所以大家就买这绿豆红，我先不吃啊！哦，现在生出来囡仔肥白可爱，迄囡仔免大吊哥，免臭头乱耳，
0: 他袂臭头乱耳。
1: 对，所以你甲看绿豆红偌好用啊！这个少年辈唔知讲绿豆红好用个。无吃就唔知讲，即百足百解呢？
0: 对。
1: 啊，所以人家境外大个大数啊，以前那是皮肤焦啦，食即卖食虾啊海产有过敏，哦，为皮肤科咧看吼，一半斤啊，慢慢啊，会换几啊斤啦。你家食绿豆红吃一啖嘛？迄位讲啊，一罐吃就多啊，慢慢啊。我甲你讲，一罐绿豆红吃咧，皮肤变得好去。要看你镜头是戴几档啦？
0: 对啦，爱看啦，还袂使讲。你以前，你今仔个，我讲一个，咱这个李大哥啦，伊糖尿病药啊，食三十几年啊，敲电话头第一遍搞变成讲，阿公啊，我这身躯腰间呢，啊，我就甲问你，你食糖分的药，讲有啊，食三十几年啊，我讲你是食迄个长期的药啊带来，哦，你爱照正，爱骨来吃，唔是讲买糖买多看就好呢，人伊哦，早暗两粒安尼吃，食三个啊，我搞讲喏嘞。卡炎，我咧食啥？卡炎，我去你皮肤科咧看医生啦。
1: 啊，这病好同好病都解开哦。
0: 对，
1: 伊咧绿豆红
0: 正本金啦。
1: 对，伊个价值就只。
0: 对，
1: 唔是讲有只病好，我阿无只病都解开哦。伊食够个好够药，伊怎么咧清毒解毒，把你个体内毒万病毒火毒素，把你清清出来，就看那咱头前个水饺咧。啊，较一摆安尼个清理，
0: 清理，
1: 较无生蚊
0: 虫，较袂河水来接掉，
1: 对啊，
0: 较袂有蚊虫，
1: 对啊，哦，啊，所以你食这人的清心，啊，火气会降落来，人较袂歹性地，
0: 哦，
1: 啊，肝火也袂压起来，啊，大肠火大肠较袂生有诶无诶，无以后你大肠开刀你就麻烦咯，
0: 哎呦，唔是麻烦呢，
1: 生歹命哦，足紧就错开哦，我跟你讲真诶哦，
0: 啊，我来讲体内环保真正爱做，
1: 爱做啦，
0: 是安怎？你甲看，我来讲。

0: 我顶几工我嘛报纸连续叫恁听，咱台湾啊癌啊癌啊是真正，咱都咱的药剂西药剂嘛世界第一啦。我来讲，恁也唔相信啦，连家恁也听到，是安那台湾人恶性肿瘤癌有那排世界第一，因为咱人大家拢唔是嘛，未晓会晓会晓吞打这身体，未晓要保养啦，吼、哦、啊！
1: 第一
0: 代就你话烦恼，啊，将来你烦恼啦。
1: 啊，才讲你存偌济，拄偌济，人结几个，出几个，几个多啦。我你讲啊，输了健康，赢了世界无
0: 啦。好啦，
1: 你的健康都输了去啊，你的世界拢好，你有啥物路用？
0: 啊，无定啦，掉掉啊，将来，
1: 这个啊，晴天万地啦，
0: 系啦，啊，你拢上班啦啦。
1: 我你讲钱身外之物啦，但是你身体无够用哦，你赚掉啦，欠啦。啊、你用不到啦，
0: 用不到啦！
1: 谈你咧谈啊，都靠别人咧开啦。
0: 对啊，你
1: 人在人在天堂啦、啊，
0: 钱在银行啦、
1: 啊，啊钱在银行啦、啊啊。
0: 你咋话这等于？
1: 啊不放啦，噶你都辛苦不加不放，手机拔起来，表啊安全拔起来，昂啊！我这边有跳的哦，两个兄弟为着分一个安全嘛，迄、那个老律师的哦，两个整个老平岗
0: 会。你知哦？
1: 整个老平岗会，可怜呢。
0: 敢为着要分财产，分到牙都烧太多，
1: 都叫烧高啦。
0: 其实哦，咱搁较熬赚，像教授你讲，搁较熬赚，存较侪钱都无，无健康的身体，你的一切拢是零啦。
1: 我讲你听，你即马存头十亿啦，后面个存五亿多啦，西游记啦，中风啦，未行车费用给你砸轮椅啦，啊平岗差工啦，
0: 差工啦，
1: 人啊下油厝啊啦，人生你存偌济？
0: 无啊，
1: 哎呦！也是受苦啦！
0: 我就讲给你听，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两个人你永远家记的。咱台湾上出名做作家的嘛，搁一个有福人机，搁兼船啊的嘛。哦、有好嫁无？有好嫁无？
1: 来，啊，一个王永庆啦，一个张龙花啦，
0: 有好嫁无啦？我问你，咱做咱的人贵翁的，请西公来讲，爱讲。你来到望乡台，翻头倒转来看你的子孙啊！你给你送迎，对不对？啊，你就行开卡嘛，对不对？你甲看这两个，敢有在投胎？无法度啦！死了后，伊的子孙来创啥？伊的子孙来创啥？你小哥，搞啥物？搞钱嘛！
1: 啊，分财产分明白，
0: 好势嘛！所以我阿你讲，你甲看，含你存卡侪钱都无效啦。真正无效啦！
1: 我咧讲，家己会行、会走、会耍。
0: 对
1: 哦，我咧讲，讲事实啦，你家未行、未耍啊！即卖人我讲较现实的呢。
0: 对，
1: 你家己经过病痛啦，会晓自理，即卖是安尼阿峰。
0: 哎，
1: 会食，家己会自理，会洗身躯，会大小便，爱行路，免坐轮椅。我咧讲，人生就太色个。
0: 我咧讲，咱一个王大志拄啊卡电话来订两大组，伊咧创啥哩站？因遐个囡仔拢伫国外。啊，村里八十外，伊住伫地，你敢知影？住伫也做养生村呐、啊，一个月讲按六万呐、啊。伊讲话阿公，你讲，咱老伙仔人身躯卖哦有味。伊讲，你看我自开始来住养生村呐、啊，听着你的电台开始食这个绿豆红，开始食，放尿味臭尿香。
1: 我你讲，身躯味臭味
0: 啊，身躯面惊有老人现，他有啥物老人现？你就把遐都摆掉。咱食的物件败，伊也未败掉，你哪有老人
1: 去？这袂便秘咧，伊讲大小便会痛啊！
0: 大家拢问讲啊，你八十外，啊无啥物斑，皮肤好干呢，啊身躯阁无一个味，伊讲我拢食这啊，
1: 拢食这啊，真好用啦，真个啦。
0: 好啦，
1: 你卖了我拢钱啦，
0: 真卖啦。啊，我来讲，今仔日你听到，你食到的，是正确的方法来做的。存果法者，存这个呀，
1: 绿豆的茶重要，
0: 对，一定爱擦，
1: 当落水，
0: 对，
1: 晒日头，7至49天，
0: 日爱照阳，
1: 对，
0: 也爱照阴，爱49天呢，
1: 啊，你头到尾要一年啦，
0: 要一年这样，我都先生一遍呢，看无珍贵就好啦，啊，这不是讲啊，恁今仔咱发明的，这不是啦，是咱老祖宗的地位啦，自古早都安尼落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起来，更加考起，
1: 今日大优待哦。
0: 我跟你讲，
1: 安那未？
0: 我先跟你讲的吼，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一罐60粒，吼、哦，只要内底60粒，1800块。
1: 第二罐，这些过去我都讲，我根本无爱做啊。
0: 对，无爱做啊。

0: 阿旺你讲的哦，
1: 对，所以只鸡啊呐，第二鸭贴一个干本位，
0: 包装赢啦，甲客啊钱赢啦，
1: 差不多赢啦，迄包装位个起来无啥，差不多赢啦。
0: 我咧讲吼，一罐千八六十粒嘛，
1: 啊两罐，
0: 两罐啊三千二啊，第二罐阿旺讲贴一个干钱啊，
1: 干钱，互你贴两百，所以你四组要买着两罐，
0: 两千
1: 块来，两罐两千，四罐是咪四千？教授讲无爱做啊，咱家己甲拜托，伊甲咱俗一千，四罐四千块，四罐四千块，又为你三千，对不？四罐又为你三千，教授无找送，伊讲啊送到倒头啊，安尼啊再后再讲，留一寡后留的做所谓，所以咱无业界要求无啊，换阿峰加阿华，甲阮公用阮的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一盒来送我哩，我
0: 啊，特别嘞，
1: 我啊。优惠你三千块，这是特别的哦。你拢会使去问哦，哦，特别的。
0: 全部贵州啊，你好无啊？
1: 啥物你无啊？无啊啦，无啊啦，好啦，来来，卖个讲啊吼。以上健康常识，我即卖先统计看卖啊嘞。来来来，咱来听江辉，大家有苏凯所唱的《秋雨》迄一面。

0: 来，江辉甲吴思凯所唱的吼，秋雨迄一面，来，咱来进广告哈，教授啊，
1: 嗨嗨，
0: 你讲啦，我嘛无多啦，啊，你唔接嘛未使啦，小姐卡起讲动嘞动嘞，无物件，啊无物件，电话来就话你嘛是爱共讲啊，对不对？三点一点钟，35组，210组啦，即卖已经欠人10组啊啦。啊！你看，
1: 啊，我无甲你讲，无无唔通人接电话，
0: 啊，你袂使你讲两点钟的节目，我总是爱对头家有一个交代啊，对不？你袂使讲一点钟做做，后点钟拢甲报挂落啊，啊，人敢袂明，对不？
2: 对啦，
0: 啊，人后点钟听到的人，人想要买，已经无物件来啦，啊，有那剩一点钟尔啦，啊嘛剩无一点钟啊，剩只要半点钟来啦，看要加几组啊，完无啦？因为我先甲你讲哦。这无你做机会哦，这边是最后一边哦，吼、哦、最后一边啊，顶一点钟35组已经拢装无啊，无人你买细组的啦，
1: 我讲买大组，
0: 我大组的后人买两大组，后人买三大组的啦，因为这拢现捞的现做的，来教授啊，
1: 安尼啦，你甲看，放买3年哦，
0: 买3年，这敢那是3年的期限，来我来讲，安尼顶一点钟35嘛吼、哦，啊，即卖510组安尼啦。我那照上35组落啦，
1: 唔通啊！我你讲，即摆讲真诶啦吼，好，无主动浮动，我动就
0: 出事，你拢知。
1: 我甲你讲，最后啦吼，最上心大个大数细头下啦，吼，何里怀念黄教授？
0: 对，
1: 把你诶病情拢顾家咧，身体顾家咧好溜溜，何里无生有诶，无生太咩拢未啊？安尼你一世人怀念我黄教授，
0: 对，
1: 我怀念阿峰，
0: 对，
1: 吼，所以今仔日最后。这十桌欠人的对不？比起来了哈、
0: 哦，
1: 我搁给15桌好
0: 了。啊，你搁十，啊，你剩15桌呀？
1: 十五桌
0: ，
1: 这15桌没完啦！哦，我拜托，唔通搁阿偷啊！哦，拜托，何来工资呢？
0: 我甲咱这爸母阿公，教授要休困啦，要算讲要来退休啊！所以伊寄入中药房，真济古老的病方，你唔捌听过？有够济，阿峰的一项甲挖出来。哦，我一样，甲挖出来，和咱这爸母啊，哦，在伊即马要照做，要照感觉中间伊的物件一样爱提出来照顾咱这中年时代。
1: 含在中医病院的医生，中医的博士，
0: 对，
1: 我们一个团队呢。
0: 我来讲，团队啊，也佫无法度对伊对你啦，我无骗你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咱的绿豆黄，靠要。教授啊，
1: 啊，
0: 甲即卖满线，听甲线都无伊啊，
1: 好啦，就安尼就好啊啦，拜托个，安尼就好啦吼、哦，从安尼结束，啊，今日只乡亲大哥大嫂大姐小妹说到这，
0: 好啦，
1: 长期的捧场，谢谢多啦咯。
0: 那我阁讲一遍啦、啊，绿豆黄古法制作的一罐内底一盒内底60粒嘛，又为1800块，买细组的一罐1800。加一罐就是加200块，
1: 根本费啊！
0: 根本费啊！真正无
1: 包装啊！
0: 这罐是含趁钱都无法度。
1: 这边甲人说相亲说多些，
0: 多些。后来，所以你买到2罐2000块，因为我讲大行拢起价啦，大行拢起价，你拢知啦。家你去敢买物件，要一个塑胶袋，你都爱家用买啦，对不对？所以小组的2罐优惠你2000块，大组的2罐2000，4罐是不是4000？教授讲，最后一抓，答谢咱这中辈。

0: 的时代多年来对伊的照顾、信任伊的态度、伊的迄款的伊的人格，所以啊，教授啊特别甲一千剁掉，因为你话这四冠，因为你三千，吼、哦，因为你三千啊，当然人伊讲的嘛，也动起价，要叫伊送啊，大家倒塌，对不？吼、哦，所以无伊就是四冠本来四千，因为你三千以外，阿峰甲阿华各用阮两个夹接咯，各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給你，這樣多少
1: 幾盒？
0: 五盒啦，因為你三千，到時候啊，
2: 破例啦，
0: 我跟你說，現在這樣，買電話機的卡啦，0800-318-009，我跟你說，加吃一個什麼？迄、那个暗时好困，你就记得啦。
1: 对，
0: 我无骗你诶。啊，你啉落，你食落了后吼，你会记得茶加啉寡哦。嘿，吼、哦，茶加啉寡。
1: 退三焦六经火，
0: 真正唔免阁食遐有
1: 诶。一个嘴卖苦卖臭，卖含忙讲人同安面话你听，唔敢你讲我嘴足臭，你家己唔知呢。
0: 啊，身躯有味诶，然后啊又臭老人现，无就臭老人现呢。我拄仔我就甲伊讲过，人诶这啊。去带你用心穿，囡仔拢是国外，人伊辛苦讲，我辛苦从来唔捌有味。食啥？
1: 热
0: 豆吼，
1: 咩啦？就这样讲。
0: 啊，这三字你就记得啦啦。
1: 阿红，迄放了下先，
0: 一个臭的，
1: 食食的吼。
0: 对。
1: 迄叫你放未去匹配呢？啊，佫未臭味呢？
0: 你甲食一礼拜会放了、哦、放了出来，清清清。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清清清。来，买电话机甲卡，细组的。买一罐千杯，第二罐和你贴一个干本费200元，安尼两罐优惠你2000，这是小组的，大组的四罐优惠你3000，咱阁加送一罐给你。
1: 特别，今天特别啊！
0: 嗯，五罐优惠你3000元，最后一档。哦，最后一档
1: 啦，有买就对，无买大唔对啦，足好用的啦。
0: 无你较紧的啦，吼、
1: 哦，安尼讲。出来了，吹牛啊！吼，
0: 哎，对，
1: 够全部搞啊！
0: 吼、哦，
1: 啊，拜托你啊！该叫我开人要吃了，好
0: 吃。吃了只，
1: 啊，那有辛苦叫我留在留地的吼。
0: 再用三的，
1: 用个三的，
0: 吼、哦，这真正有
1: 影。你搞我个鸟，看美女台来动物病，你看病啦。
0: 对啦，
1: 还无进步足贵的啦。
0: 我讲，其实咱人爱做体态环保，鸟啊狗嘛是同款拢爱啦。
1: 哎、欸，鸟啊，足我毕竟呢，狗啊嘛爱呢。
0: 安尼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嘿，因为我跟你讲，我剩五组尔。从最后，
1: 电话跟美丽，跟这阵电话无咧停的啦，
0: 无咧停的，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1: 好，好，好，这对于一个等下来外地足好用咧，
0: 来外地我
1: 怎样？足济人咧，唔免卡通拢采用啊，啊挂楼的楼梯啊咧，啊回未去可怜咧。你甲食这个绿豆红哦，伊会替大肠火嘛？
0: 对，
1: 你较未生来外地，啊特别
0: 过，开始也降落。
1: 啊，台面较会顺，所以咱大哥大嫂，这个绿豆未使无买，
0: 别
1: 行你欠不要紧，这绿豆你茫欠啦，会救你的命，会救你的命。
0: 你注意听哦，台湾人食上济叫啥物药啊？你敢知？高血压，高血压药啊，你著透早两粒，暗时两粒要甲食，因为你血气呐低落来，你的血压就会偏顺。
1: 对，
0: 来。咱人是啊，那糖分也高，因为你放尿不是你白尿嘛，唔皮唔配配嘛，或甚至放甲反红的都也唔知道。你家只，干那家你的你毒血啊，拢家你过滤一遍放出来血，那个尿啊，清。
1: 我做分清理胶水，
0: 哦，
1: 尿清。
0: 哦，安尼知无？来买电话机啊卡，0800-318-009。好、哦、啊，剩最后五个人客，那买电话金卡卡，以上广告告诉我。
1: 嗨，
0: 啊，并不爱做啊，干不爱都加一个。
1: 唔通啊，我拜托诶，真诶啦，有法度我尽量啊吼。我都因为这大哥大嫂嘛真疼听话啦，我知啦吼。啊，我会当优待就能优待，重点是我最后买药如买得啦。
0: 我知
1: 道。红桥好哦，
0: 这是我
1: 心目中上重要诶代志啦，吼。我做的产品你放一百斤哦，无好
0: 啦，我知啦，
1: 今麦好食未啦？
0: 今麦起来打麻药咯，我是讲看人加一个无啦，
1: 唔通啦，
0: 今麦都唔是你，大家拢嘛知未歹，今麦就是讲希望你加一个。
1: 啊，都 都已经给你加好，你还要再加无多啦？
0: 都无够，你甲看这个电话，你看，
1: 你看有够吗？严美的笑，
0: 对哇、
1: 啊？哦，感谢这进来大哥大嫂吼，爱积极吼，这最近恁就出来吼，啊，好去啊，保养的两三日啦，两日啦，吃一摆都好，两粒饭后吃，饭后吃。吼、哦，有咧饿咯，
0: 啊，食了地地恁挂，
1: 对，啊，规厝内大家拢平安，未生啊，有诶无，未生啊，歹命，大家厝内拢欢头喜面，吼、哦，感谢恁哦，
0: 啊，谢谢啦，教授，好、哦，感谢你啦，吼、哦，咱真感谢咱国宝千草达人啦，吼、哦，啊，今仔日无法度人伊尽量互咱啦，吼、哦，啊，就春节未完准拄啊，买电话寄来，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张秀清所唱诶。请你珍惜我。

0: 来电话紧靠嘿，因为我咧讲买无啊吼，真正买无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甲咱只爸母啊讲啦吼，趁着咱教授要退休进前，阿峰即阵啊会作接落去遐，要创啊，因为伊作济好物件，拢总寄伫中药房，甲中医诊所利用。哦，拢伫遐咧用，我一项一项甲画出来。因当然啦、啊，画是药啊类，咱就无法度啊。哦，只要是健保健的、保养的、诶食品的，我一项一项新的物件，迄嘛未使讲新啦，嘛算古产品，但是啊，迄拢已经过了十年的历史啊，拢当年都做，当年都做。但是因为伊个当时含人有签约，未使提出来外口乌白卖。即嘛，咱一项一项，伊要退休进前，咱一项一项来甲画出来，含咱只爸母啊，大家分享啦。好啦，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即支产品我阿咧讲，处理甲坑咧，处理甲坑咧。好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吼，等于卡古啦啦，退等于，你就是早两粒两粒安怎安尼个只？拄啊，咱带即个台北五股一个林大哥啦，吼，林大哥，哦，我阿咧讲，伊就是安怎，伊就是亲像我咧讲，爱讲身躯有味，哦，身躯有味，医生拢讲你着食啥食啥，伊讲伊安怎药啊安怎食，逐项都去看，啥物都照啊，查未出原因啦，哦，体位作动就对，啊，所以伊家己带，纯啊无人爱来找，啥啦，因为入去家伊厝内底一个味。哦，伊讲伊体味作动诶，开始食，伊头啊嘛唔相信咧，伊开始食照三顿，安尼甲食饭后拢两粒安尼，食食后三个月，伊讲啊，你啊差有够济，尾啊则叫人身躯无味啊，则叫人规间厝拢阁拼过，哦，则阁叫人规间厝过来甲整理过，所以咱只爸母啊，只爱食无，体内环保啦，咱人是安那身躯有味，因为你食啥物物件对你会行嘛。那个味就出来了嘛，啊，唔知人咧讲老人现，老人现，世间头老人现这个物件，那是你有咧保养，甲无咧保养啦。好啦，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我嘿，因为这是拄啊教授来，我定一点钟就甲伊讲，一落车就随口讲阿公后会买啊。啊，这今仔咱有通啊卖是拢去甲拜托，叫伊做啦。
1: 无，这
0: 足辛苦啦，
1: 对啦，
0: 好啦，
1: 啊，因搁请伊啊，拢爱伫咧底下卡多人吼，老岁仔人啊。
0: 那像阿华较早咧扮演员啊，咧讲，你涂骹咧看人，我咧扮演员看起讲树顶五六尾，迄个长长的遐，
1: 惊
0: 死啊！我跟你讲，
1: 你讲，你讲，你讲，你拍着惊，迄个阿斗阿连健讲，手要揪下，你讲，你卖揪哦，你卖拗哦，你手下卖拗，我何知影讲拗有种物件？
0: 对，
1: 憨憨要惊死。
0: 哎，我来讲，其实，长的物件，像教授你讲，伊是无咧惊啦，因为算离啊两久啊，
1: 哦，袂惊啦。
0: 但是惊啥？我来讲，其实咱讲在啦，我加迄个里面跌下脚吼，一世界拢啥？好叫拢忙啊啦，拢忙啊啦，惊死人啦！迄你也唔爱，你也唔爱去啦，你也真正你也无爱入去啦。迄店家来，我去甲斗用两工，我慢，你家己去处理啊，无你请工，你听啊，请你若袂用的，佫无效，对唔对？爱留我吧。好来，买电话举起来哦嘿，金甲卡，全国发者，敢存一个呀，敢若存一个呀。你要搁找第二个来做这啊，无人学啊啦，无人你学啊啦。买电话紧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明白。

0: 009。
1: 哦，你听到真正你福气啦！哦，我无骗你，你甲你甲看，咱来甲讲啊，人咧，人讲歹困，血压较悬，爱火气大，歹困的人要食啥，人就随甲你开一个药单嚟食，足简单嘞，草啊，安尼呀，三行草呀，
0: 遐
1: 茶来啉就好啊，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的，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这个暗时歹困的吼，啊，迄、个啥火气大，透早白来吹鼓，
0: 脑火大，看袂
1: 起的，啊，大肠火大，
0: 我来讲，
1: 你的火啊，安那药安那吃着你袂平稳的，你去问中医是安那袂平稳，啊，你着火气大，火久会引起发炎。发炎了会变啥恶性的肿瘤、哦，所以这种是环相扣的物件、哦，所以你一定要记哩，体内火气要移下来，体内垃圾物件一定要扫出来。长期吃慢性的处方签的人，这支物件你搁较艰苦，都一定要吃。像咱这个啥，咱这个李大姐你讲安尼，借钱嘛爱借来吃，因为伊安那。你若不相信啦，阿王甲你讲，看安尼有影无影？有糖分的人啊，食药啊，长期甲食，早晚高血啦，食到尾拢肥拢
0: 啊，
1: 大家买钱，
0: 系啊，
1: 啊你敢知啥物原因？你就唔知啊，阿嘛唔知要哪保养啊？
0: 对啊，
1: 一支物件，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都负责甲你的调理，甲你热热你体内只有毒啊，只有毒啊。豆豆啊，排出来，迄现象就无伊啊啦。安尼知无？来，电话机来警卡好诶，电话机来警卡，因为我来讲真正无啊。好、哦，后壁你这动作完，后壁要搁哎，我看是较困难啦。
0: 哦，除非这回
1: 还
0: 搁有
1: 啦，
0: 无拢无
1: 啊。来啦，啊无来咧，来都伊都坦白讲八十外，伊搁带只母仔，啊囡仔搁唔无人要做要学，伊讲无爱搁母啊啦，吼、哦，足忝诶。要死嘞！准讲伊，哪会你讲个啦？阿红我来讲个，阿无咱拢叫干来做坐咧遐啦，坐咧遐甲拍棒啊，你就拍甲，对不？
0: 你啊，讲伊若无做，你若要
1: 挨阿伯，
0: 你
1: 挨
0: 比比人迄个科技个啦。
1: 我来讲啦，像你讲个啦，
0: 他无遐顺啦。
1: 去遐你请工去做啦，咱伫遐咧看啦，啊，就做安尼也唔对，做安尼也唔对，你看袂落啦。
0: 对啊。
1: 好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好电话更加卡，因为我来你讲吼。这栋，这算足优惠啊！真正足优惠啊！买电话警卡，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啊，你唔好提无着连工啊！你讲阿红啊，我要过来，要爱都，要爱都唔是我，都唔是我咧讲，你讲要爱，我就会当好你嘅物件，这都唔是我咧做嘅。对不？来，阿、你若袂爱紧哦，袂爱紧吼。
0: 咱节目有啦。想要给你啊，但是这个你若无物件，
1: 我也
0: 无法度啊。啊，因为这不是咱会当决定的代志。
1: 咱的时间嘛来接近尾声啦吼。
0: 有啊。
1: 啊，你若认为讲啊，我都药啊吃足久，我都底层啦，有诶无诶，
0: 有啊。前一天，
1: 火气大
0: 啊。前一天啊，一个大师甲我讲，伊底层迄落啊。啊，来食这
1: 個，我嘛叫伊食这個、啊，哎、呀、啊，这本来就会使啊。
0: 好啦，因为吼，你看恁朋友伊个就是较早咱无滴巴西拢唔知啊，你看伊嘛地震呀，后尾嘛去食多啊吧，
1: 食多啊吧，啊无啊多
0: 啊。啊，你无大部伊来用用了了个老火老家
1: 啊，对啊，
0: 即种部分呢。
1: 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吼，电话更加卡好，电话更加卡吼。
0: 所以你讲吼，北来火大，南火大，困未开，配火上诶啦吼。啊，西药食侪啦，你拢会使来食这种物件。
1: 对，来阿妹，电话更加0800-318-009，
0: 0800-318-009。
1: 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
0: 0800-318-009。
1: 哦，啊那提不到，爱等足久哦嘿。
0: 来，等足久。
1: 我今仔怎啊含你要退都无啊？

来，陈桥啊，问西施，谢以真甲淡水，合唱的吼，来，买电话金卡哈，啊，我咧讲，因为咱未完准拄啊好啦，啊，到时嘛走啊啦，啊，要退要讨嘛讨无啊啦，啊，准伊伫家讨嘛讨无啦，好来，啊，所以咱只爸母啊吼，买电话金卡，吼，电话金卡。这是家庭必备的物件啦，吼、哦，尤其少年人啦，做到青春期的时阵会发条啊、生辣条啊，嘿啊，你也有吃，啊无迄话吼，生辣条，一下甲一下甲一，你甲讲吼，等到条啊生完啦，面一捆一捆，那月球的表面呢，敢会看见？吼、哦，咱做这长辈时代，囡仔唔捌，咱未使对伊唔捌，安尼你听我意思吼，囡仔伊都唔捌，啊你要对囡仔唔捌，咱知爱甲囡仔讲，食这就无唔对啊。哦，这古早的方法，锐锐练的，锐做的，不是用练的啦，用法。

0: 用迄个做发红的。哦，所以伊这里做一定爱哩，较寒天迄阵啊，才有开始入豆啊。擦中药擦了，才有放入去豆啊内底，吊灯咧滴光啊内底。
1: 寒天嘛，较无咧晒到啦。
0: 啊，较袂，因为迄种，伊就你就听，伊讲迄款物件咧发红的时阵，内底就是有气嘛。即摆来，雷公弹着劈者，规地就破呀，
1: 啊
0: 就无效呀。
1: 所以寒天嘛，较无
0: 这个。对对对。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压起来，紧卡好去。你若今仔头第一遍听到的，你会记哩。这通电话一定爱卡，会救你一条命啦！哦，会救你一条命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你啊，头第一遍买人，你讲啊，我听无详细。订阅了物件，摕到你的手啊！你每一天下早时的九点，到暗时的十点，你甲卡电话入来，拢有小姐会甲你解说。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诶，今日呢，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以后收听，伊就帮你看行的哈。

0: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无停台湾已经禁止雨水，这嘛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水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开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五日节，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836-3919。

现在演奏的吼，这二胡，这台湾二胡之王温金龙音乐家所演奏的《乌鸦飞》。即马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是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少年帅两点钟久，是中中啊一只选举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刚刚闹清热，咱哩网络讲这个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忙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安尼你有当听到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讲话人人用心，鼓励同好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故乡列车节目目标。提倡澳都鼓励行善，继续社团队发声，推广时装按摩。故乡列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故乡列车两个单元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真多谢。对咱节目要开始，咱宜山路327巷罗清龙先生啊，拍电话来个高雄的在乎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罗清龙先生啊，伊卡达斯的高二老师啊，这做人未歹啊，事业有成，伊咧做学手的吼，诶、啊，车神跑神，干部一直会退休啊，什么介伊早囝，那个听咱高雄的在节目吼。哎呀，也后生、新妇啊、仔婿啊、嫂仔、外孙、外孙做友好哦。你成龙兄啊，我这好朋友来到这里就讲，成龙兄你好气哦，确实不简单。你第二嫂我仔是刘秋元、余千金，刘秋元小姐是隔离中华路港，还是我在台北去上班啊？在万同路啊，每礼拜拢着准时啊，登来云山路车来陪伊，大伯来听恁高雄的车节目啊，都啊。啊，两个别跟人拍电话。

来要甲高雄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刘青龙先生甲刘秋云小姐，真多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力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拍电话甲高雄的亲爱好朋友请安问好，天气都变化，天气真炎热，我们出门大家。

务所是咧新北市板桥区富中路，到板桥捷运站啊，有些就看到啊，板桥区公所一楼诶后门后尾门诶后边楼梯开啊，哎呀，伊新北市的板桥区的按摩小站，拜一个拜五吼，即有市长朋友啊，底下服务啦，啊就是。新北市的光桥辅导这市长朋友，因为一己之长，因为能营养给训练啊，朋友你有咧两年啊，这个市长朋友捧场啊，咱的新北市关怀市容嘉兴，我等下会整理署长张明清，整理署长是两日拜一，明仔拜一又去哈，再去是高中拜一报四点啊，听到朋友你有咧两年，那个市长朋友捧场起来，那个拜一、拜三、拜四、拜五，有其他的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哈啊。好朋友啊，都旁听，啊，那啲家庭拢去困哦。这条啊，这是新北市关怀，这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哦。啊，好朋友啊，再都旁听，一金二果，哎，当对年龄对你身体有所帮助，血液循环，血液循环一个正常，啊，佮帮助弱势团体哦。啊，伊这算讲有一个功夫，但是无人家旁听嘛，等于零。哇！这自力更生，赚钱要自家己。啊，好朋友，咱多多关心在弱势团体，即按摩、市长诶。啊，你那去看病，三个月，慢性从半天咧，三个月去看一遍咧啊。啊，你医院内底起码按摩诶，你会使用迄个空档的时间甲通调节。啊，是车站内底也有哦，车头拢有。啊，是恁到隔壁巷仔头、巷仔尾，你甲头甲看。韩办加白，有些树葬专业按摩，还要去个旁头就无唔对啊！哦，正啊，感谢咱好朋友收听，继续各安排，波破人，二三共七共十八号，个人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波破万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的节目哦。第一首是乌鸦飞，第二首是波破万。今麦进行节目是高雄的车节目，感谢你收听，谢谢你。新北市关怀时装家，新北市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时装家，新北市协会。张文良张理事长，真感谢啊！张理事长吼，你特别个当桥吴有本，吴有本哦，吼，真久唔捌联络啊！吴有本啊，个人赵志忠哦，就赵志忠吴有本孟安啊，真感谢。新增咱这个老毛云先生甲张少根小姐吼，这对阿婆确实不简单。啊，相敬如宾，啊，互相扶持，相亲相爱，努力认真打拼，把家庭建设个幸福美满。啊，恁张少根小姐个无缘先生，张少根小姐拍电话来，啊，高雄的这听众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新增的张少根小姐，啊个无缘先生，真感谢，爱讲咱这个二胡的贤爱。哦，真好听！爱讲以后给咱的生这些呐，这多多才多艺哦，这不简单啊！参加歌唱比赛这样，拢得奖哈！咱这钟少根小姐，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继续收听一粒红豆啊！二三共七共四八哦，是高雄这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啊，千万厝边哦，啊，这柯先生、甲郑先生哦，作为来收听啊，感谢。

一颗红豆哈、哦，这怀念的音乐，这足久啊哈。真感谢啊！报告一个本台消息哈、哦，这民本广播公司社区健康专题讲座是185年6月11日啊，是拜四啊，不是拜三，是拜四。185年6月11日拜四，14:14-15:30点半前古。活动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宽路南路3-302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名额30名。即马报名开始，报到满名为止。报名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会使啊，2301-3295，2301-3295，你用笔个写个哦。2301-3195，转15分机。2301-3195，转15分机。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大名、电话、地址，地址免写记录，行款是中学、英学、棒球、球拿，安尼使啊。啊，看你几个人参加，当中爱在强调安全第一。再来再回去，坐公车我都去路车，有伴啊，你来参加，加减听有好无歹吼。这讲做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或者加减听是6月11日拜四吼，14:15-15:30，或者好评你是卖使报名，是卖专人一只为你服务。2301-3195，转15分机。2301-3195是拜四哦，6月11日拜四，社区健康专题讲座，啊，好朋友在参加吼，真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有闲啊，等于故乡行行看看，啊，正经无闲，你无法度，上少的拍一下电话关心四代人的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看嘛。长辈多关心，咱有甲时代人带做好嘢哦。你一个看伊嘅面色，讲红高赤赤，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啊，面面色青黄，小山路吧，行路行未去，爱刷脱开。你要带经大经，带去大经嘅病检查。啊，大经病拜六早起时不会困，啊，你拜六早起时，你拜六都无上班，啊，带你嘅时代人去做。特地检查，咧特地治疗，咧对症下药，哦，关心许多人健康，许多人也第一是你的福气啦，所以好朋友吼，关心许多人的健康，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节目，所以继续收听三声无奈，2307-0485，是咱高雄的车联络电话，咱高雄的车是现场播出。2307-0485，收听三声无奈，感谢。

什么诈骗集团加这哦，啊，你要注意哦，啊，那个温坦的啊，温坦无聊，世间哪有种代志？那种骗局，你莫用骗去，要小心注意哦。下感谢，咱继续收听《思乡记》。

即黄金荣，因个家属因受的，哦，有诶些哪哦，即听起来未歹，真感谢，思乡气。即摆这场节目是过路列车节目，感谢时间你过真紧吼。今天农历已经4月22日啊，啊5月7、5月5已经到啊，哦，即摆拢市场会拢提早，你未歹上哦，哦，啊，有咧南部上、北部上哦，福州上上足侪上哦。啊，即过去就是两件大大事，就是肉粽，啊，第二就是白龙村，各地方政府啊，拢有咧新店区啊、淡水河啦，大家去一起，伊所在拢咧办龙村比赛哦。啊，即马即小肉粽，会使讲，拢足侪大饭店嘛咧卖小肉粽哦。啊，即好，啊，咱即因为即季节，啊，咱来讲一个即大义道苦哦。这个位置当中下的这七十亚的第一道户。端午节5月7日烧肉粽几几何何敬拜祖先无耽误因罪思源行下路父母爱关心照顾孝心佛祖的保护贵人出现的相助事业顺利有进步幸好幸先好前途，保平安，团圆为乐，规家伙也拢平安，啊，拢敢那像是过年咁款为乐。所以讲，这就是讲，咱人哦，一定爱安分守己，卖做歹代志，卖去骗人、受人、夹人、害人，啊，自身行为爱改进，唔能跋筊，上严重就食毒，啊，食毒一生就熬入去啊。哦，所以讲这个，时时要注意一下，这毒品什么真济吼。酒驾都咧严重啊！我毒驾，食毒啊，精神啊，那哦，啊，拢一摆拢弄了几十台车咧，我都买。所以讲，是爱修心，安分守己。啊，这就是讲，父母一定爱先照顾，拜祖先才有意义吼、哦。啊，祖先还是来拜的心，到底有个人吃，无个人吃，咱唔知，是一种因罪疏远。哦，这吃过子拜树头。啊，最主要你是老爸老母要滴爱个关心照顾。关心伊的身体健康，照顾伊的生活起居，阿弥你的贵人就出现啊，佛祖就给你保护啊，事业你也真顺利，你也大赚钱。所以讲，一定按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友好父母，先友好啊，再来行善，必先孝为先，孝心感动天。这大义道苦，动不动啊，下也都下五位子啦，五位子贵人就无工资。端午节5月7日，烧肉粽家家户户敬拜祖先无耽误，饮水思源行者路，父母爱关心照顾，孝心佛祖保护，贵人出现来相助，事业顺利有进步，幸好幸先好前途，保平安团圆为乐，咱一定爱行者路，唔好行歹路。做生意也同款，未当食诶物件，绝对唔使掺入去。爱注意卫生，买注意。你上少一定爱带点嘴含，滴嘴无啊，未食诶人啊，他们才会落落。啊，增加高滴滴，你增加了。

灯啊，你垃圾拢交去专家发来，你洗不清去。所以啊，你那边贴食品的时候，那加一个是食品用的超土，哦，啊，这就是由于热天啊，特别注意卫生。真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节目，真多谢，谢谢你。咱继续我们白话的闽南语听众朋友欣赏哦，姊妹爱。2307-0485是高雄列车联络的电话，咱高雄列车现场播出，感谢你。

所以温金龙因为加烟草的这个二胡的哦，与众不同哦，别有风味，确实无简单。这听起来真有感情哦，只为爱。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咱和平东路哦，和平东路这所在台哦，这行车量有限的，看安家境哦，这确实无简单。啊，这人哦呢，讲话安足温顺呢，哦，啊，你确实有影。做人还是真成功，哎，听讲东东啊，讲是端午节五月七号烧肉粽，几几好好啊，用这只稻谷，就是这样是大意稻谷啦，不是死啦，阿妈不是四过年啦，吼、哦，这就是大意稻谷，那个稻来稻去，阿不因故阿文，阿叫做稻谷，阿稻一下，阿稻艺术。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多一句爱大声，吼、哦，这都爱斟酌，爱注意，吼、哦，而且做足句要做出来，不是讲安尼，两点一句、一点一句呢，做了个修改，哦，感谢咱和平东路所在台。

我们要收听真清楚，真感谢咱苏太太哦，真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咱电台有咧办这吼，啊你呐有闲哦，有伴你加减听这有好无歹啦，这健康感受吼，这民不广播公司社区传递感受，这是115年六月十一拜四啊，特别搞啊吼，六月十一拜四，下晡。14点到15点30分，点半前过两年我当地在民本广播公司，特别提关于南罗山东啊300几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哦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这方彦博医师，我要跟你讲，大肠、大肠保健跟肛门的疾病哈，啊，这几间听服务不歹，名额30名吼，怎么开始报名？报名为止，报名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哦，啊，再用电话报名就使啊，23013195，你个下个你啊要报名就使，23013195，这是民本电台总机，23013195，转15分机，什么有专人在家，啊，你服务，报名真简单，大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含快你做伫中和永和棒球场啦，啊，可以人参加，吼、哦，免费报名。啊，这中中爱在强调讲安全第一，你着再来，搁再转去，啊，坐公车，我着汽油车，啊，有伴，诶，加减听，有好无歹吼，我这大肠，以及保健吼、哦，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吼、哦，要安怎来保护，那些大肠啥，好朋友。你呀，有报名参加，有招朋友，啊，来参加，啊，来报名。23013195，转15分机吼，好朋友，啊，招伴来，感谢，谢谢，恁继续过安排，欢迎用啊，听众朋友欣赏吼，望龙扎龟，23078，是公用的车联络的电话，感谢你收听。恁哥，你在现场播出，感谢。

给我做初衷哦，发展来个高中的财富，比如大家请安问候，伊讲各位这马上这搞啊哦，而且热天时这为准备拍笑话，阿莫食伤济哦，食感谢咱赵处长，我个社区的郑先生哦，这郑先生发展来讲，这第一道轨道了艺术，真好听，音乐个加赞加感谢，感谢恁郑先生，咱继续收听春宵运。

都关心现代人的健康啊，照顾伊生活起居。阿云开始甲伊开讲诶，阿卖甲运嘴运字，阿、啊、听伊讲，阿、啊、再去拍一下去头一下。感谢，谢谢你收听。哦，你怀念没有？满春风，二三共七，共四共五。

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共同热听节目，都关心时代人健康，真感谢继续收听湘南影二三共七共四共五。

时间的关系要二点台差不多啊，小弟你这个都都来现场哦，啊，咱来听上出旁，有中午时间才听我的阿秋，感谢你。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啊，这董小燕找的吼，这名运的苏联，什么这种节目是故乡列车，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个中昼十二点，少年说两点钟久，中中啊只要选曲服务，伫咱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中央啊讯息，咱的网络搞这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到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是空华人人用心，鼓励中学职业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宗的活络。故乡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好道。鼓励优先，替弱小团体发声，推广时装文化。故乡的车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故乡的车两单元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谢谢你。这董小燕早开始礼拜吼。人阿国拉去找孙啊，叫人休假，都是三两包，拢爱听这董小燕造的吼。真感谢好朋友再一次收听故乡的这节目，真感谢吼、哦，谢谢你。对咱节目要开始的时候，已经用平板电脑哦，听咱节目都是台中，台中大家文曲咯，台中大家文曲咯的王玉川，王玉川是介在咧桃园做按摩师。啊，什么退休啊？等于故乡菜园啊，做做金融，伫咧种菜。哦，啊，什么最近讲菜龟、菜菜个电路种啊，种个狗啊边个，种两百几丛。啊，菜就块地个安尼个，伊免大大平有大平个功夫，伊免个地个个块块。啊，什么迄电酸落去，啊酸落去才去办。哦，啊不要讲种十几丛。

少的流浪天涯三亚妹，这种足久的哦，真感谢。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恁高雄的车就会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感谢你收听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哦。确实等于故乡行行看看哦，故乡是大人身体的关心。无闲拍一下电话，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伯，都关心是大人的健康。收听爱你入骨。

爱你是君哦，佮咱啲挂旗轰动文教建党五年呢，爱你是君。感谢我表收听，咁啊，报告本台消息，民不官不国事嘅社区勤工全力工作，活动时间是1825年6月11日拜四，下晡13:至13:50，半半真久。活动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台北市环龙南路326号7号。主讲的老师是西研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地点是大肠保健的肛门的疾病，名也生了名，这么开始报名跟猫也有戏。报名的地点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可以了，23013195，这是民本广播公司的总机，23013195，转15分机。民主办单位是民本广播公司，啊，这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大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行，或者是在英国棒球的头像，安尼就使几个人参加。当中我再强调安全第一，你要再来，还佫再转去。啊，坐公车我都起落车，啊有伴收招来听，体检有好无歹，有回人啊，这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这真重要哦。即马会使报名，23013195转15分机哦。啊，个朋友真感谢，谢谢你，啊，咱继续各安排怀念的音乐，个听众朋友来欣赏哦。阿姊倒位去？23078是高雄的家庭楼的位，咱高雄的家庭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到处拢骗局，啊，这诈骗集团真是。好朋友，你这部电话要小心，莫去用骗局哦。啊，听这首音乐，啊，这首音乐哦，唔捌听过哦。讲等你啊出事，哦，好，这早就拜家掉，也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些人老好，他是拜天条啊，听到不用你讲拜天会，哦，但你啊出事，哇，这股怪怪哦，这股有些工人讲啊，到这边创什么子，但你啊出事哦，这他是拜天条机关的应该。而且有瓜，而且这有缘单位哦，这我在单立啊出事。加感谢后面收听高雄的车车报哦，而且我为自己搞啊，都在那里帮球赵处庄哦，讲这小巴长，而且做米奇啊，莫吃上济哦，那个热天胃疼啦，特别适应，所以讲要注意哦，吃些艺术就好啊。加感谢，感谢后面又收听高雄的车车报，啊，你巴掌节我为自己哦，端午节。有人讲五月节啊，有人讲马上节啊，啊，这就是讲马上第啊第二就是白龙船，这地方政府拢办白龙船，啊，你民间团体还是政府机关，啊，再协会，啊，再地方村里乡镇，拢会使组团啊去参加龙船比赛。这龙船比赛怎么有诶？地方较早、提早落去比赛啊？而比赛以前，你要组队以前，你就爱训练。啊，训练你这经费真济哦，所以讲你做服装，啊，做帽啊，个面巾、个饮料，要注意点心。你爱合作团队，啊，一定拍鼓意思就是讲，这各公路在当时比如这船在走去啊，啊，你啊无一地哦，一比两船一船走完。施工这就爱合作，这想要紧，哦，这爱默契，这爱训练，哦，啊，训练就爱在顶头人哦，在顶人数属性的家伙，哦，啊，这无这规模费用啊，真大，啊，你组一个团队去比赛，怎么下届第一道虎的？这第一道虎是当中啊，四海斗来斗去哦，啊，斗到那好听，听众没有在陪同之搞哦，啊，这资料无得找。哦，这种自己斗来斗去，就是第二斗去啦。五月龙船赛，冠军人人爱，环境有熟悉，水流爱了解，合作机会来，头名同人在，奖杯谈后代，奖金更实在，团队有进财，车去真慷慨。哎呦，你都。你要比赛，要训练的时候，时间要长。啊，要训练的时候，你就在各地用属性，在枪伤，拢来给你加护、加护服装、加护球衣，爱两种哦。一种球衣，啊，一种是青年衣。你白时拢都不能穿青年衣，特别大面。啊，我来注意点心。啊，嗰啲帽啊、服装，是费用拢真济。啊，个奖金来啊，吼，啊，就一千人。家家可能可能支持，可能捐款寄付的人，咱来请伊哦。啊，这是我们啊，那这个奖杯是传后代，传了后代人去参加比赛，啊，才跟咱的队报的，讲这某年某月某日，咱得了冠军第一名哦。啊，这就是讲，啊，这头名通人知。啊，最主要就是讲，你要去环境的了解，你别的所在你要去了解，啊，你去的所在去训练。啊，水的流向，比赛这流向你要注意，水流你要了解吼。啊，这你一定合作，合作才有机会，你若无合作无机会。你比时你就要统一，哇，比咯，啊开始就比咯，啊你做才走会紧。好话你若无统一，走未紧，走未紧就无法夺得冠军，得第一名吼。这第二道谷，这东东啊下，正好比如陪别人思考，讲。五位龙尊赛，冠军人人爱，环境不熟悉，水流爱了解，合作机会来，同名同人在，奖杯谈后代，奖金确实在，团队有进财，请去真慷慨。啊，办到哦！哦，你唔是随便讲个咩事都唔得啊！

叫总部来咱的队部下，咱的团队来对，这场所来办渡哦，这办渡先发出来哦，这第一个就先发出来办渡哦。啊，请这有可能官官家户的人，这些人拢爱个请请来哦。真感谢，感谢好朋友，这个大义到故，到来到去哦，到了一瞬，真感谢，谢谢你，咱继续过收听。月光小夜曲，以上共识共事帮我，个人的家庭老电话，感谢你，谢谢你。

咱许多人健康咧关心，啊，照顾伊是话积极吼，啊，再去拍起咧是头一个，行行一个，这无好无歹，啊，安分守己，方公守法，多做歹代志，安尼就是有效。真感谢，谢谢，收听爸爸多会去，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感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这节目，啊，我报一个咱本台消息，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健康专题讲座，一百十五年六月十一拜四，下晡14点、14点到15点30分，点半前去。活动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台北体育馆南路3段320号7楼。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地方是大肠保健跟肛门的疾病。名额10名，准备开始报名，满额为止。报名地点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可以了，2301-3295，这中机2301-3295，啊，转15分机，啊，这听这有好无歹吼。大堂要怎样保健哦，还是加减听？主办单位民本广播公司报名真简单，免费报名。你的电话、你的大名，啊，看你住是倒地址，地址要写几落行，干那写中华英文棒球啊，几个人参加？啊，同同安在空调安全地，再来再转去坐公车，我到汽车车啊，有伴小酒来听，有好无歹。总机的电话是民本电台总机。2301-3295，转15分机，欢迎报名，感谢，谢谢，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和听众朋友欣赏，再会，干一杯。2307-0485，共享电车联通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是政府有法局有辅导人按摩挑战，是咱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新北市板桥区区中路区中捷运站板桥区公所的一楼后壁面楼梯啊，还有四张房流底下服务。拜一甲拜五拢有，星期二九点甲二波四点，咱拜一是新北市关怀市中正生活在会经理组长张明清，也在拜底下服务。啊，好朋友多多啊，这些社团体啊，四张房流捧场，啊，你都有两年，啊，两年对你身体有所帮助，啊，个帮助上社团体，这叫做一兼二顾。感谢，谢谢你，就听吴秀英。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列车节目，对咱中和陈宗荣先生，陈宗荣是个中华澳国的周边个单位，爱多提些中华报道，中华广州报道吼，啊，地方了来中和才开启创造事业，爱高于老师卡大实地，又是手做无啊功夫，吼，啊，这认真打拼事业有成，啊，做退休啊，拢听咱高雄列车节目，才感谢咱的宗荣兄，真多谢。当中啊，听来你讲高山人讲，讲高二靠地拍拼等机会，哦，大家来拍拼认真老实，卖去骗人哦。啊，有我父母，有我父母了后，啊再来用心。啊，来讲是，这当中啊，下来大义大苦哦。这朋友爱听，咱和平当路蔬菜台吼爱听这，因为什么吼？毒驾，酒驾就是啉烧酒啊，开车。啊，拢发生大事！啊，我拄只好严重，吼、哦，驾照国开车，啊，拢有到底咧，我都卖房拢过十台啊。所以讲这啊，注意是需要个注意些吼、哦。啊，这种人咱就刚刚咧问题问题，啊，佮唔用讲读书，啊，讲我个学会吼，啊，就刚刚我们漳州家有诶无？这第一道古何止诶？问题甲问题，怪老母老爸，无用讲读书。功夫学未易，酒家交经世，却问我心志。食毒大量杯，人生都无机会啊！啊，你若食毒一时就去啊！即我从六腑器官拢派去，佮尾也拢哦死，尾也拢真难过。哦，你改入去还拢害啦，你若改入去还佫厉害。哦，所以讲，即就是讲，你一讲干。要博叫，博叫哪会赢啦？好、哦，叫无通赢啦，唔好博啦。啊，你博叫，你个酒家去占酒家，啊，一间个降过一间，对。我怨叹因老母讲财产无基本就挂号伊，因老爸讲红起厝起抽十斤才分五斤号伊，啊，五斤就开完啦。你还嗰啲怨叹，嗰啲怪吼。啊，你啊，你去食头路，我讲我个后辈也一个唔读书，好、哦、对。啊，我食到啊，食到去啊，两倍什么意思？你知？两倍解释就是讲潦倒、落魄、落地，两倍这种解释。啊，这种解释讲龙甲背就是野兽，啊，这个背就是讲伊的肩头较短，啊，若要出门就爱带着龙的，这龙啊后壁面啊就稍微紧，啊，这叫做为非作歹，哦，两个安尼两倍为奸，哦，这个叫两倍。食毒大两倍，哎呀，食毒一生就要去啊！吼，啊，人生你就无机会咯。问天甲问地，怪老母老爸无用功读书，功夫学未易，酒家交经世，却难我心志。食毒大两倍，人生无机会啊！毒品是并不使办，那那个毒品一生你就要有啊！也感谢好朋友收听，继续收听。好听，家准的人，二三共七，共事帮我，共用你家庭的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感谢你收听各方的这节目，多关心四大人的健康，照顾的生活起居，安分守己，风光接发，安尼就是有效。继续收听爱情的十二号。

咱时间的关系吼，咱过好就恰恰无今日在过一段路。感谢好朋友收听，并且你批评指教，咱后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收听《悲情城市》，感谢。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禁止雨水，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水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水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5/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个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哈、哦，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哦，秀清啊，所有咱家好朋友哈，咱家大兄大姐哈、哦，大家好，大家好，会使讲哦，咱家丈人丈母，大家好哦，你的家人咧丈人丈母哈，丈人丈母吼，咱的囡仔吼，家人的爹。叫在来称呼啦吼，一讲到丈人丈母吼，囡仔在少年啊，你哪敢讲？哎、欸，恁家丈人啊好无？恁丈母即马好无？身体好无？囡仔讲，什么丈人，什么丈母吼？会反说吼，你伊阿哩吼，迄个岳父岳母有个搞不清楚代意吼，一多就是丈人，多就是丈母。哦，咱昨就有咧讲起啦吼，哦，丈人丈母啦，岳父岳母啦，岳父岳表啦吼，哦，囡仔伫。讲吼，哇！伊讲阿多咯，有啦，啊，那岳父岳母啦，吼，啊，加恁规家口的人啦，吼，啊，大家到底咧食饭，啊，有做一个介绍啦，讲啊，伊讲什么？这个大仙的，迄、那个细仙的，听甲无啥啥，丈人丈母咧无啥啥，搁来报一个什么大仙的细仙的啦，吼，什么大仙细仙提红啊出来吼，这些较大仙，这些较细仙的吼，吼，迄就是你介绍啦，啊，你就恁家因家姊妹啊，吼。姊妹啊，一个这个啊，红婿啊，姊妹红婿中间啊，互相哦，一个关系啊，咧，唔知伫介绍，讲这大仙的啦，大仙的、细仙的啦，唔是讲大仙、细仙啦，大仙、细仙啦，哎、啊、是什么会啦？吼，姊妹红婿中间互相的关系，哦，咱叫连襟啦，哦，连襟，国语叫连襟。

真啦，吼，多一个真啦，吼，哇，咱讲哦，这个人做这八道啊，吼，胸襟宽大，迄是真啦，胸襟的真啦，吼，真正为我啊，大细生活来故意叫做吼胸襟，有哪里胸胸的袂记哩吼，啊，就拢大仙呢，就拢细仙呢，哦，咱这好朋友，感谢，感谢你的收听，吼，啊，秀清爹在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来听这首歌，一切拢是命。哦、有需要秀清服务的所在哈，咱在丈人丈母，在大细先。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跟咱个扭关系、扭亲戚关系。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讲到这个台语吼，真趣味，真新鲜啦吼。啊，个咧音哦，那是话较轻啦、较重啦吼，意思拢无同款啊。就都来讲吼，大仙、细仙，这昂啊啦，咱来咧算昂啊，你要大仙啊、细仙的啦吼。诶，安那来讲吼，大仙、细仙的啦吼，啊，就是姊妹啊、昂婿中间吼互相一个称呼，这拢大仙的啦，这拢细仙的啦。哦，未使讲这种大仙的，这种细仙的哈，哦，讲起就叫做连亲啦，哦，知呀啦，哦，捌啦啦，啊那蚵仔甲咸鱼你捌咯，当然嘛捌，迄蚵仔吼，来吼有加。

拢是属于吼块茎植物啦，但是外形甲迄个皮啊，甲迄个色啊，啊差足济啦。哦，用卡头想，我知影讲多一条汉字，多一条蚵仔啦。哦，要来分好清楚吼，无困难啦。哦，啊，当然嘛是有人吼，无多分出讲，哎，这个是蚵仔，这个汉字吼，唔捌伫个安尼种田的人啦，是讲唔捌去菜市啊买菜的人啦吼，唔捌看过蚵仔，甲着唔捌看过汉字生做圆啊扁啊，真正吼，伊都唔知影啦吼，都无多分出讲吼，哎，啊，这个是蚵仔，这个汉字，这当来理解啦。啊！但是你若硬要将这个蚵仔吼，改当作汉字，啊是要改汉字讲当作蚵仔吼，会哄笑啦，会哄笑啦吼，真正你阿哩唔捌一口蚵仔汉字啦吼。啊，若讲互人笑吼，是较不要紧啦。啊，咱下一边就知影对不对吼？啊，但是咱人啊做代志啊，做代志啦，那去有人讲哦，啊你实在吼，咧唔捌一口蚵仔汉字吼，就无面子的啦。哦，就闹开啦哈！因为这句话就是别讲哈，啊，你都拢唔捌，唔捌外行诶，都连咧蚵仔甲咸池你都无法度分辨啦，哈、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好、哦，你唔捌鸡捌，唔捌哈！其实咱若讲唔捌一粒蚵仔咸池，唔捌一颗蚵仔咸池，其实嘛无要紧啦，哈、哦，无要紧啦，因为咱每一个人哈，拢伊个专业，拢伊个专业啦，哈、哦！就讲你看爱做事人啊，做事人伊目睭客客。哦，这手摸一下，对当分辨我啊，这条是蚵仔啦，啊，这条是汉字啦，对不对？免看就知呀，哦。啊，但是一尾鱼啊掠来，你来讲这什么鱼啊？反正伊都唔知呀啦。啊，那讲对着冤吼，人咧拢咧掠鱼啊啦，哦，在渔夫啊，哦，对来讲啊，简单啦，你摸着来讲这尾什么鱼，呵呵，对不对？所以就是讲吼，咱人啦，哦，咱人做代志。上海好吼，唔通外行的，外行的要过来行啦，吼、哦！啊，那无真正，有人就笑讲，哎呦，你是怎样呢？唔捌一粒蚵仔汉字，唔捌一颗蚵仔汉字啦。

妈妈好唔办哦，啊，咱出一下嘴讲问一下啦，讲问一下，唔当安尼吼，安尼我要记内行吼，哦，啊，尤其啊，初出社会吼，啊，那是心嘛是好呢，好，你爱注意啦。哦，唔好冲动，哦，感谢朋友，我听咱的节目啦，首先感谢大家哈、哦。做一下广告，哦，咱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介绍真久啊呢。最主要，咱的物件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哦，咱的朋友啊，信来咱介绍，啊，佮加上你家己有迄个信心，有迄个耐心，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啊，我先讲哦，主要成分剂量，内面底就是迄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五月二型的胶原蛋白，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往来大蒜、柑橘生物类黄酮，你来看，这成分剂量拢有针对到啊。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咱这个是盐酸盐的，无钾、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所以咱这短下大字，你若是讲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苦啦、硬、啦、落楼梯啦、爬楼梯拢足食啦嘞。尤其这个椅子要背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啊，感觉呢，磕磕，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唔好搁拖，唔好搁扛啦，唔通一直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赶紧量查葡萄糖胺，好、哦、做一个选择。好、哦，咱的朋友啊，讲吼、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诶是第二罐、第三罐，好、哦，这就是看你的情形。最主要，咱要有信心、有耐心，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行当往西八关路街，咱的时势啊，来讲爸母，咱出来佚佗，哦，带咱来佚佗，游山玩水，哦，啊，那个游览，哦，啊，甚至啊出国，咱拢对人会钓，对人会钓，还是讲朋友招一要来对啊，讲哎呀，你怎在办游览？哦，咱拢出门，哦，爱来去就行来到位，哦，免麻烦人啦。葡萄糖胺，你有赶紧量查无？做一个保养，有啊，做一咱的朋友啊。哦，弄安尼吼啊，有做一个吼持续一个保养，尤其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过行来行去，嘛得爱保养，你知无？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哦，葡萄糖胺，那有要注文换付，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1800块，好、哦，电话交代23056924，23056924，另外。你暑假阁加落去食，咱这大娘大姊，咱有会啊啦，有会爱加欠一挂骨本啦，爱留一条，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暑假，咱这罐暑假好吞好吸收啊。主要的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要那么有足侪咱的大爷大姐拢吼，食物件拢会注意讲啊，这有钙质无？吼、哦，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你还补充一挂钙质啦，像讲诶，食一下深绿色的菜啦，啉牛奶啦，等等，吼、哦，啊，你钙质维持每工的量爱有够，有够，啊，有吸收无？吼、哦，重点爱有吸收，唔通爱食一堆啊，吼、哦，曝一下日头啦，啊，不过有的人无爱曝日头，像日头曝无够，吼、哦，唔则讲甲咱的朋友讲，关心咱的大爷大姐。补充输钙啦，补充输钙，无贵啊！哦，一罐980块，能够维分，这种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记得哦，葡萄糖胺反葡萄糖胺，输钙反输钙。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暖暖八卦山。

你忝啦吼，倒落去啊，看会紧干无？迄有个人吼，真正吼，倒落就干啊啦。有忝无忝吼，对来讲拢唔是问题啊。只要吸到眠床吼，吸到眠床就干啊啦。啊，但是有个人吼，足忝的啦，啊，奇怪奈困未起，奈困未起啦。啊，迄、那个人啊，你倒咧边啊，干干咧吼，啊，看伊安尼，啊，无讲真忝啊，想奈才好困啦吼。真正即马吼，足济人啦。啊，明明就足忝的啦，明明就足忝的，啊那吼困未起啊，是不是有这个困扰？诶，今嘛不是少数人有这种现象呢？听起讲啊，伊嘛我来常常呢哦，感觉呢啊安尼，敢那那明明就足忝的，啊那困未起，照讲是咪忝吼，倒落就困去啊。我跟你讲这吼、哦，咱讲失眠啦，失眠不是讲吼，敢那一个原因所致使的，迄是三里三五，咱的大脑啦，大脑啦，啊个自律神经啦，啊个内分泌啦。免疫啦，甲着你的生活形态，好、哦，这种吼、哦、多重的系统，好、哦、已经无协调啊啦，失去迄个稳定啊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啦。这当中我就是咱的大脑，上中这个大脑，大脑过度的吼、哦，有迄个间隔啊啦，这是最重

要一个关键，最重要大脑。所以并不是讲吼，但是嘛不是讲吼，唯一的这个因素啦，吼、哦。像讲咱讲失眠啦，失眠啦，按五大面向来看，吼、哦。首先就是讲在咱的生理这方面，吼、哦，既然来讲，吼、哦，生理这方面这层面包含这个褪黑激素。你有听过这褪黑激素不？伊这个分泌较无够，啊，过来血清素，吼、哦，血清素较下降，啊，过这压力啦，一个压力荷尔蒙伤过高啦，啊，过一种吼、哦、慢性的痛疼，吼、哦，啊，过经年期荷尔蒙的变化等等，吼、哦，啊，这个失眠可能就是吼、哦，这个五大面向来讲起，这种可能，那种可能，和咱吼，咱的身躯啊判断错误啦。判断错误，讲哎呦，今麦未使休困，今麦唔是休困，今麦不该休困，所以吼、哦，地疏无怪，昨天咪来困未起，啊，佮再来，咱都要讲的是生理这方面，佮再来就是吼、哦、自律神经啦，自律神经失去稳定，还是讲吼无迄个协调啦，长期压力啦，这个压力长期，地疏讲咱的吼、哦、交感神经过度的恶化。地疏讲，咱的身体一直拢处在一种吼，敢那准备吼，拢全面吼见到迄个模式。啊，你看卖是毋是啊？压力足大诶，吼、哦、啊！所以在咱的心理这方面呢，吼、哦，因为焦虑啦、忧郁啦，加上吼较完美主义啦，啊，加吼过度思考，这种会乎咱的大脑呢，乎咱大脑一直吼伫处理啦，处理啊未完成这个压力的信号啦。好、哦、啊，另外吼。咱这个环境，吼、哦，咱足差的啦，足差的那个噪音啦、啊，有环境的噪音，啊，个光线啦，光线啦，吼、哦，啊个一个资讯的这个吼、哦、过载，这种地疏咱大脑吼、哦，大脑吼、哦、都无法来判断，无法来判断讲吼，已经一天结束，来休困啊呢，所以吼、哦，进一步就影响到咱的这个吼、哦、困眠啦。哦、所以呢，你若讲愈忝，愈忝愈困未起，重点就是讲吼、哦，咱爱知影疲劳无等于讲放松呢。好、哦，所以当大脑吼、哦，处在一种吼、哦、高警觉的状态时阵，就算讲咱的身体啦，真忝啊啦，吼、哦，要么吼无法度讲进入到这个困眠啦。啊，所以伫遮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一个提醒啦，失眠唔是讲干那单纯的吼，困无好啦，就是咱的吼，身躯咱讲吼，身心失去这个稳定，吼无迄个协调，一个警讯出来，一个信号出来，吼最主要啦，改善重点就是讲吼，唔是吼强迫讲吼来困，莫强迫困啦，吼就是爱有咱的身躯和咱的身体重新搁在感受到，足安全嘞，好、哦，当讲一个放松，安尼吼，倒落就困啊啦，好、哦，所以朋友，你若安尼，常常感觉忝，困未起，努力大脑过度的吼警觉啦，好、哦，甲朋友一个分享，讲个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真感谢咱的听众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这部秀清，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免啉人就成罪啊。

面临吼，人都成亡啊啦，吼面临人成罪吼。啊，大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到老底煮食，有滴当鼎当灶，用着好油，吼、哦、你看买煮出来呢，吼、哦、哇，好香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吼、哦，你若讲凉拌吼，沙米沙青菜，厝内边都有一罐草根啊油，你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咸汫再搁掺落去。吼、哦，尤其咱即马知影讲杀一个青菜，烫青菜。烫青菜要有淡薄啊油呢，哦，青菜撒好，倒一撮啦草根啊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要有淡薄啊油，增加这个菜营养的吸收啦。哦，所以朋友，厝内面都有咧当鼎当灶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大家拢会用讲用好油，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草根啊油好。好、哦，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防范维他命E感染多酚，所以你该看今麦市面上草根啊油足济啊，很多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骨头基态油，骨染一个基态油，迄叫做啥物油？迄爱叫做吼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啦，啊，你都无纯啊。所以朋友，大家早讲吼啊，用好油吼免欠吼。现在咱家己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吼、哦，咱这80%纯的。这种老长症的，你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拌就无啊杂。老树橄榄油，你煎、要煮、要炒、要煎、凉拌拢可以，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咱的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的初跟他油，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加几箱较少，一箱6罐。2900块，咱内边底拢已经两罐，用个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老当下要送人要送礼吼。啊，你看，赶紧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哦，80%的老树橄榄油，还佫另外一种葵花油，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更加高，会当让咱的油吼，伫温度足高伫煮的时阵会更加安定。袂讲让咱这个食物吼、哦、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一个怪味，油质也无容易变色。袂讲让咱这个食物变恶去。好、哦，所以朋友，我咱家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就拢用玻璃罐啊，浸泡玻璃罐啊，吼、哦。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块，拢赶快2罐内啊装装好势。朋友呐，有要煮文欢呼哈，啊，厝内面都有咧煮食，所以用着油，看你要粗橄榄油哈、橄榄油还是葵花油，哦，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你煮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人生路啦。好、哦，感谢朋友，我节目哪听？好、哦，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好、哦、啊，电话哪滴卡？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Good morning， 俺主席。好、哦，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咱在脆加面哈，尤其喉糖啦。好、哦，咱的朋友20-30包、20-30包滴做本呢。啊，买来哦，请大家啊，朋友底下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有加贵，大家哎，好、哦，有个人要买贵的吧？坑一粒底啊，坑一盘啊，有想要感觉的有。有当下话讲一个多啦，啊，啊是讲我朋友底下大家哦唱歌拉客啦，哦感觉啦好谈，不错哈、哦，论后。

润喉生津止咳，啊，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底30粒，这种单独包装。啊，另外咱的脆甲米啊，好、哦、了，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无聊时阵啊，是讲哦，看电视的时阵，那现在想要吃一个物件，对不？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啊，偷来吃，足爽脆的啦，无负担。哦，啊，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啊10多块，啊个元气糖，哦，这靠什么开？这一碗一包300块，内面底20几粒，主要这种哦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也嘛较卫生，哦，啊有要做文电话拿卡，啊个咱这款水来也够啦。有听到朋友啊，尤其你平时吼，卖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点来做保养，这么免啦，哦，咱这款水里高，哦，内面底有10粒。哦，水来啊啦，麦门冬、百合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一罐才400块。哦，有的朋友拢规半担伫个罐，即拢平时一个保养，你卡一汤匙啊，会直接干。啊，有的吼，过啊咧，啊套一挂拉到那小滚水，即拢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啊内行的朋友，会向食的朋友，哦，会向做保养，咱一罐水来啊高，水里高，一罐400块。有要做文化户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洋娃娃手哈，也一个吉他在嘛第一段。啊，你先洋娃娃大声啦，细声的。哦，迄先洋娃娃是大声啦，细声的啦。无啦，迄来讲个大声细声啦，吼、哦。啊，那你姊妹啊，姊妹啊，红婿啊，都爱讲个大声的啦，细声的啦，哦，连襟啦，来听这首誓言。

正有这首誓言，吼誓言。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叶黄素啊，今嘛咪做者咱只大兄大姐，吼有滴食这个叶黄素，啊大家拢欧露啦，讲首先介绍这款叶黄素，吼来滴食有感觉，当然的咯。咱内面滴成分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吼有滴抗氧化的作用，内面滴毛锌啦、铜啦、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安尼来滴食都有够啊。都感觉啊，啊！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足食啦咧，紧咧叶黄素哈啊！咱这一罐680元，美国原装进口。啊！你老咧补充这个好菌啊，哦啊！出来面得啃食吧，大大细细拢挺好食。首先介绍这个益生菌，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哈啊！咱的益生菌一罐咧880元，你若提三盒2500元，要冇 B 群啊。哦，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势，超级 B 群复方锭。哦 ，B 群一罐480元，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哦，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这样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11: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0: 啊，你哪知？
1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0: 哈，这严重哦。
1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4: 这是民本二台855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抓吼，咱得食物件吼，啊，较小心细致啦，吼、哦。啊，像迄天吼，我食到迄个啥，迄个蛤蟆吼，足大颗的，啊，伊蛤蟆拢系个冷冻啦，啊，系安那落来煮的时阵啊，啊，安尼个开起啦，较有开起，咱就想已经熟啦，因为蛤蟆真大啦，对吧？哎呦，啊，会退冰啦，吼、哦，啊，当唔多已经食一半落去啊。啊，不也有啦，配套出来，一定话虽然呢吼，八道都滚架啦，都吼过无差不多几点钟吼，都在找诊所，我想我那放出来就好啊啦，吼啊有啦，你底下咧闹吼，迄是食着什么货，吼但闹未停吼，闹未散吼，来注意啦，吼咱有当时那讲一闹吼，一闹什么食歹物件闹闹安尼都好啊，吼这算是正常的啦。偶尔那老吼，正常啊。不过你那讲，迄个有其他的并发症啊，啊，譬如老了，佮哇会发烧啦，吼，啊，有大便有加血啦，啊，是佮有吐等等吼，诶，这个吼爱注意啊，哦，可能吼是不是肠胃炎啦，吼，是不是肠胃炎？哦，因为你那啲老些东西，佮有发烧，佮有吐，吼，通常食物中毒。食物中毒，伫食饭了后呢，饭后，吼、哦，12点钟至24点钟骨内边都会发作，吼、哦，肠胃炎，吼、哦，啊，如果个哪讲，咱讲迄个食物过敏啦、啊，有一个人对着迄种吼、哦、乳糖较过敏的人啦、啊，话讲我譬如话一啉牛奶就会闹，吼、哦，闹塞啊，拉肚子啊，吼、哦，啊是讲另外吼、哦，有的人对着，有的讲鸡卵较海产的物件，啊是讲我巧克力会较过敏的人啦、啊。吼、哦、啊有啊，个咧啊个流鼻啦，吼、哦、喘气困难啦，吼、哦、皮疹等等这个症状啦，这就是食物的这个过敏啦。啊，所以咱讲哦，老爹老啦，有爹老时阵吼，爱赶紧安怎处理呢？吼、哦，你爱看你老的情形啦。首先你爱观察，看你安尼内边底呢，吼、哦、一、那个大便当中是有加血，有血无？

还是讲我咧会黏哩黏黏啦，还是讲讲有安尼吼农业这种这啊，吼、哦、如果那有大便有加血，咱讲便血，还是讲有吐，佮有发烧，不多敢那有咧肿块这种现象吼，就是属于急性的，急性即个老下，就要赶紧吼去有医生看啦。另外你若讲吼老吼，小点说老咧四点钟以上吼，还是讲过咧吼，断断续续吼，有三天以上，这嘛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哦。我们要注意，小心脱水啦。哦，饮一罐吼、哦、较清淡的一个饮料，吼、哦，譬如饮一下运动饮料啦，哦，饮一下这个清汤啦。啊，饮汤饮吼，有用咖啡因啊，是讲酒精的这个饮料哦，安尼加上会脱水啦。哦，啊，饮汤为了讲吼，不爱回骨老吼，物件都唔敢食，哈哟，唔通一直枵啦吼。饮、哦、一罐吼、哦，一个怕就要高接啦。咱家己要食果汁泡来啉啊，像炼果啊，吼、啊、你搁泡一寡水啊，吼、哦，即、这个炼果苹果汁稀释啦，稀释过即果汁啉一下啦，啉一寡果汁啦，啊，食一点啊安梅啊啦，啊是讲有一个胖吼，啊，食一个补充啦，补充一个营养分啦，吼、哦、啊咸饼，吼咸饼咸咸啦，吼、哦、啊是讲较即个清淡的汤，主要来当补充吼咱流失的即个盐分啦。吃一粒咸饼啦，你唔通讲哦，我今日食到就老啊，所以吼一直扛起会枵，唔通安尼，少食淡薄啊吼，啊个小心细节，唔好去胃掉，吼，唔好去传染掉，因为有一挂老下吼，老下是传染性的一个病呢，所以一定要保持吼，拿去便所啊，较卫生一点啦，吼啊，双手一定要洗好清气。一定爱洗有清洁，较别讲哦，为何别人，为何厝内面地人啦吼？甲朋友讲这个老乡，阮迄工哦，食蛤蟆伤大坑吼，啊未解冻啊，啊落落去，看伊开啊吼，赶紧就塌落就食落去，哎呦，内底看啊未熟，哦，好哩家在，有啦，赶紧就已经老掉啊，老掉吼，像即只水老老了好了呢，啊就。爽快哈，啊，不管喏，这还好啦，还好哈。所以唔当讲我那食物件哈，啊，尤其啊天气热哈，啊，较小心，较细致哈。感谢朋友收听，好，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继续哈，大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也嘛感谢朋友继续的收听，安排这个歌曲《情网》。

常的感谢咱的朋友啊，就我那听吼，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啦，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好朋友，出门免麻烦人啦。啊，那无你看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气。所以出门你看麦，为了就无啥爱出门啦。葡萄糖安尼量赞呢，有听到朋友吼，大家电话拢有卡来注文。我讲一罐吼，渐渐有感觉有差，啊，就有信心继续，吼，做一个保养。啊，为朋友吼，伊讲无小看，看安怎，看家己好无？哎，无，伊家己好无？葡萄糖安量赞啦，量赞食啦，吼。主要咱这罐葡萄糖安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会使讲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跟苦乐上面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好、哦，咱这盐酸盐呢，好、哦、啊，里面底够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够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你看，有针对着吼，在成分剂量拢有针对，所以咱的朋友吼就恶落去啦，甚至小肥介绍。哦，即马那讲吼，人招一个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咱出来都要行行、佚佗啦、游览啦，甚至安排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对。哦，啊，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行东往西八罐落价，哦，一罐1800块，两早做一个保养。首先嘛，感谢咱家好朋友给咱小辈介绍。哦，感谢大家，哦，大家讲有信心、有耐心，无唔对，哈、哦，啊，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爱做保养，你知无？哦，听到朋友拢知影啦，今麦知影讲做一个保养，哦，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知影讲蔬菜吼，阁有加落去食。咱有血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就是增加咱这个钙质，增加钙质的吸收，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一罐才980块，两个月份呢，所以算起来吼无贵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我们的大爷大姐关心你，我们来欠骨本加欠一下啊，留一条、哦、电话才交代吩咐、哦、2305-6924。主文上面的东西我们的朋友都会说、哦、啊，那嘴吃米啦、哦、那个吃完了要再补回来啦，那有的、哦啊、朋友、啊、请他吃，他说、欸、这好吃他也要爱，最主要感谢我们的朋友、哦啊、跟我们的小辈介绍，我们朋友也说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啊、哦、像我们的喉糖啦，现在大家都20-30包20-30包在煮饭，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润喉，生津止渴，尤其我们胃口一个多、哦、感觉一个喉糖、哦、这一包一包100块啦，里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哦、还有脆甲米、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啊个元气糖一碗一包300块，哦，这种单独包装哈，啊个咱。

罐水梨糕，水梨糕这拢真本真料，你看嘛，内面底吼除了讲水梨啊，啊个吼，而且麦芒冬、百合玉竹、刷松茯苓陈皮，诶，这有影吼，诶，足济水梨啊，有哪落去控呢？细胞会慢慢呢，慢慢小火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啊呢，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所以有听到朋友哦，你平时家己。

就像电话在哪卡？好，23-05-6924，23-05-6924，台东人。

过来听一底啊，吼，上水的一首歌。好，感谢朋友这部哪听啊，电话哪卡。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电话再多多利用哦。23056924，23056924。

抓落来吼，伊啊这个准备分去吼，今日最近啉对啦，哎、欸，那平时啊最爱哪啉呢？吼、哦，水分，而且咱了老干的人啊，最爱加啉淡薄啊。吼、哦，你唔通当个吹打才啉水呢，因为伊天气热。哦，都要讲补充水分，啊，然后日头遮尼啊闷吼，唔好一直晒呢，吼、哦，像讲会晒啊吼，皮肤受伤，咱讲会晒伤啦。通常你若讲吼去迄个海边啊所在啦，吼、哦，去有沙坡的所在，哎，小晒一下呢，哇，皮肤会疼，你知无吼？哦，啊，若讲这个较惊晒的人吼，拢有一下就啥防晒乳液啊，小抹一下，加减抹一下啦。因为你若讲吼，晒了受伤吼，咱讲晒伤啊，通常这类属于吼一种叫灼伤啦，就是讲皮肤表面啊，吼、哦，迄日头一直照啊，所受伤吼、哦、泛红，泛红啊，佫足大，迄一吸落一疼，你知无？一吸落一疼吼，所以吼、哦，咱讲已经晒了受伤吼，比较较无同诶，就是讲吼，迄、那个症状啦，吼、哦，就是讲伫受伤了，差不多两点钟至四点钟吼、哦，才开始啦。才开始，通常24小时了上加严重哦，那个晒伤吼比较较无同，就是安尼吼。啊，平时一般吼，拿讲日头吼，第一晒吼，晒啊安尼吼，虽然吼，未讲我已经到一种吼，等于讲咱讲迄个灼伤、晒伤的这个程度吼，一般啦吼。但是你若讲一点的第一晒吼，晒啊吼，累积伤过久、伤过侪，日头第二的晒，咪直接造成咱皮肤哦，咱的皮肤伤过吼。咱讲的吼，过早老化啦，提早老化啦，迄尿纹咪出现，啊，佮会皮肤癌，你知无？哦，所以有时阵会引起着吼，迄、那个咱讲吼，日光当中吼，迄、那个那讲吼，日光中毒啦，哦，就是咱讲个较日光较过敏就对啦。啊，所以讲这日头这个光对皮肤造成这个伤害，哦，所以引起这个老化现象。哦，一些讲这是无多来改变，所以吼、哦，咱对着讲吼，那你日头伫晒晒伤吼。运动爱安怎预防？你知无？你唔通讲哇，闹去海边啊，去海波啊，只爱讲吼做一个防晒。吼、哦、啊，咱平时啊尽量啦，卖伫这个早时啊吼，十点到下晡两点这个中间啦，避免伫这个时间吼、哦、直接吼好日头安尼来伫晒啦。吼、哦、啊，你唔通讲啊，今日咧天顶足侪云呢，云遮呢，你唔通叫侪云天气偏咯，因为迄个云去远啦，伊嘛无多冻掉热天足强烈的迄个紫外线。

最主要啦啊啊，那个那讲有出门啦吼，迄、那个阳伞啦、雨伞啦、帽啊啦，加减啊往扎一个啦，啊个防晒乳液啊少抹一个啦。好、哦，感谢朋友哦，提供大家一个参考。青春浪费节目收听在家哦，在家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服务电话23056924。

当然了，关阿弟听秀清吼，过来，我简单做一个广告啦。哦，讲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咱诺丽果吼，有150种哦，以上150

50种以上这个营养的成分，甲着这个活性的物质。哦，所以大家知影讲诺丽果足好诶。哦，但是呢，咱别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吃，是安怎呢？有一个足奇怪，迄个真怪的味啦，特殊的气味啦。哦，这一般人无法度来接受啦。但是吼，诺丽果吼有对咱人体有足侪足侪好处。哦，营养丰富，营养能量管啊，营养素啊。但是呢，咱这个诺丽哦，诺丽果爱特殊的品种，必须要是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啦。好、哦，咱给你介绍这款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这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完整保留哦，这个酵素的活性。所以，咱的朋友啊，大家哦做起来一个保养哦，咱这款诺丽酵素胶囊哦，这一罐价990元，哦，要注文欢图电话拿卡。好、哦，咱除了诺丽酵素胶囊，首先毛介绍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哦，你看出门啊，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哦，大家足有信心的啦。哦，足欧露清晨哦，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啊，毛舒钙哦，咱在大兄大姐啊，欠一个骨本啦哈。啊，阿哥，咱有大豆卵磷脂，也毛叶黄素。哦，你看物件足食啦的呀，尤其来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哈、哦。你叶黄素哪食？好、哦，咱有介绍这款叶黄素，阿哥有 B 群。一天一粒，整天好精神好气色，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一罐480元、哦啊、另外还有益生菌、哦、这是粉的一盒，里面都有30包，像说里面都有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啦、啊。家里面都放一盒、啊、大大小小都挺好吃、哦、吃饭饱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的机能，并且这也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还有介绍哦，咱这个鱼油，速力通的鱼油，要么纳豆，这里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你做文番图修成的点的叫纳卡，还有煮食需要用到油，咱有粗跟那油啦，有葵花油哈、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脆甲米啦，喉糖啦，哦，还有咱的这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糕。好、哦，感谢大家哈！啊，要注文欢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爸爸在哪里？

爸爸在哪里啦，齁。首先过来简单做一个工具，齁。咱到老爹主教爹当爹当早，齁。一定要用到油啦。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齁。介绍十多年啦。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齁。长期拢用咱这款粗跟那油。齁。煎煮叉子拢可以。啊可以当凉拌。有当家咱简单啦，三不五时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哦，你炒干那油就直接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要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你咸菜再搁掺落去，哦，咱这款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哦，啊，这种酒无啊杂，所以你老比较，哦，咱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主要咱有纯啊，有纯啊，100%的老树橄榄油，哦，啊，一罐580元，一箱6罐。也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元，并且内面底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后壁做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元，一罐260元，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元。哦，拢赶快两罐你也装好势。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啊，另外咱的朋友做文产品的同时，拢讲这好糖哇，好吃吼，一感觉来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有当下微讲一个字啊，吼，感觉来好糖。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00元，内面得30粒，啊个脆甜味啊，加点啊淡酸吼，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哈，啊个元气糖，这种一包300元，啊个水来啊糕啊，咱的水梨糕啊，一罐400元。哦，有听到朋友咧内行的朋友，家己平时啊，捌用水来啊，跟个电锅炖来保养者啊，哦，即马你免太麻烦啦，较高工。哦，咱这款水梨糕一罐400元，所以咱的朋友拢规半打啦，吼。要做文欢呼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我所爱。

所爱的人，吼，阿我啊伴随我所唱的吼，感谢朋友这部拿碟的听，吼，电话拿卡，感谢朋友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吼，要做文产品啦，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三个梦，继续来听这首歌。

家最爱吃那个球啦，那球的色真水哦，球啊色哦。啊，不过有当那煮起来吼，啊，这色个乌苏苏都无好看吼。哎，咱来煮食，咱讲吼色香味啦，吼影响足大诶。你看那球啊，你看外面吼，人家哎那凉拌也好，还是讲吼煮那个球啊，拢安尼哦足水诶啦，诶色彩个球啊色哦，未泛乌啦。其实咱。但咱到煮食吼，用这个球啊，煮这个球，赶快那么未翻乌啊，闭关就是啥，你知无？吼、哦，啊，你球洗有清气，切切的嘛，看你要切什么型的啦吼，啊，浸水，吼、哦，啊，主要就是吼，倒一粒白醋啦，倒一粒白醋吼，像讲你若讲哦，浸这个水吼、哦，一般的水啦，比如讲100cc 来讲，啊，你的白醋该倒差不多60cc， 吼、哦，浸两分钟，该浸两分钟。啊，咱那平常你要凉拌啦，还是要迄落吼，要炒啥的，哦，小炊一下，哦，咱那凉拌先炊一下，啊，然后再个吼，哎，什么葱姜蒜掺落去啊，啊，放个冰度冰一下，偌好食的，哦，最主要叫伊食袂去翻乌啦，哦，闭关的时候啊，淋一下这个白醋来浸。浸两分钟啦，吼啊！然后再个葱姜蒜，讲到这个葱姜蒜，吼，咱人生嘛是安尼啦，吼，人生嘛是爱葱姜蒜是安怎呢？咱那个葱吼，较聪明啦，较聪明淡薄啦，吼啊姜呢，吼，咱那小较将就一点啦，吼啊蒜呢，啊蒜啊那未使，咱就算了，不行就算了。然后你讲咧吼，这个调味的啦，吼啊，再佐料啦，吼再配料啦。葱姜蒜啦，哈，好食哈，哦，球，哇，食拢算球，球顶球卡，拢是球啦。

桌顶桌下拢是桥，吼、哦、啊，有爱无？有啦，永远拢爱你啦，到处拢有爱啦，吼、哦，永远永远爱你啦，我还是永远爱着你。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直播。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拢会用，谢谢。春香五经过，红一方的歌声。

在大陆河南一带吼，因为流传，男女双方要结婚的时阵，这男方会去女方引导来跟嫁妆，另外嘛，查某这边讲嫁妆，跟去查甫那边这两种无同款的发嫁妆的形式。男方这边去女方的厝内跟嫁妆，拢是甲上过礼结合到阵。安尼，什么是过礼？过礼，这讲的都是在古早的婚俗，查甫的。那是在娘亲之前向女方送的一个礼品，俗称过礼。新郎去新娘那边的时候，会将新娘要化妆所用的各种的物品，参像新娘衫，也有花粉，到底用礼盒捐来。回去的时候，再将嫁妆给捐走，将嫁妆面

顶的首饰嘛，斗阵该提走。新娘装嫁妆的箱啊，来到新郎引导，就会被拍开。这个时阵，新郎引导一挂少年人啊，首先就从这箱啊内底糖啊、加粉来给提个康康康。另外，在河南省庆阳一带，也有阿公啦、爸爸啦、家出来兄弟，会将这箱啊。

还有送一些红包和食品。在吃饱了后，新娘这边的人就要将箱子来打开，将嫁妆一一来交代明白。当时也要跟厝边隔壁展示因嫁妆的内容，这就是亮嫁妆。等到新娘这边的人要回去啊，提首饰的人就要跟新娘的大家官来休息，并且说一句小女不懂事请多担待，这些客气话东西也要将首饰给留下来。另外在台流的山东省黄县还有泰安这些地方，嫁妆是在新娘要出嫁前一天由这新郎那边的人来更的，这天查甫那边要派几个人带一些礼物去新娘引导来跟嫁妆，依照着风俗，新郎那边的人来跟嫁妆的时阵，要给那位查某囡仔应该要闪开，不应该跟大家官那边的人来见面。另外在台流的山东省高密一带，在南方来跟嫁妆的时阵，女方就要派出查某囡仔的阿嫂，甲伊两个小弟陪婚的人，带去新郎引导。阿嫂的责任就是甲伊的大家交代明白，嫁妆藏的时阵应该注意的代志。两个小弟内底有一个是被称作阿嫁妆的，另外是被称作挂门帘的，负责将嫁妆真平安来公告新郎引导，并且爱甲新娘房的门帘来甲挂好。

0: 青草芒，
1: 恭喜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应该吃卡，买个吃补，够袂甜，吃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芳的乌麻味，亲像咱内底有乌麻哦，也够核桃、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阁袂甜，食着阁足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糖，逐工摕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阁有冬心，也阁有玫瑰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这一包有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糖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润喉、心丁止咳，冇加着诺丽果的营养。喉糖一包是10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嘛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冇水奶糕，逐天开一两汤匙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长张龙柱。
1: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
0: 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够维生素、
1: 多酚类以及氨基酸
0: 加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
1: 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
0: 养颜美容，帮助困眠，
1: 真适合天天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够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起，空腹来食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那是皮肤干。够碎掉了纹，阿妈较暗沉。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够维生素 C、芦荟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好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刚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又过到荔枝端出来季节啦，台湾真正是吼水果王国、水果王国，那是荔枝出产的季节一个到，真侪人除了家己食之外，也个会特别吼空运，吼国外的亲朋好友，尤其是玉荷包、三娘酒、盖小馆，不过大家嘛是拢真喜欢。最近就有一件新闻，讲一位阿嬷特别爱食荔枝，因厝内人吼为着要孝敬伊老大人，所以每天轮流买荔枝请伊食。结果阿嬷吼每天食一罐荔枝，血糖煞来升高，最后昏迷送病院。营养师就会讲，食荔枝有三项代志袂用得做。第一项就是千万唔好空白来食荔枝。荔枝伊所含的糖分真高，那是空白来食，会刺激咱胰岛素分泌上个多，吼、哦、血中的葡萄糖大量来落降，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真容易就会出现着低血糖、无力，啊个脑性瓜这状况。第二项代志就是一概唔好食上个多代志，尤其是糖尿病、高血脂，啊个有会控制糖分的人，更加爱注意分量。漂亮血糖管管格格，建议一家食五六粒就好啊。另外就是唔好去食无色的荔枝，较未去影响到咱的血糖。其实荔枝除了是糖分较高之外，伊嘛是一种真营养的水果，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用来保护细胞、修复组织。另外荔枝伊有丰富的有机酸，亲像柠檬酸、精氨酸，也有色氨酸加氨基酸。应该提管心顶代谢，另外荔枝也有丰富的钾，帮助舒缓紧张焦虑，

咱大刚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内底够添加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爱吃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三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冇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困眠冇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请卡开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爬山路量，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钾、维生素 D 三，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树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树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树，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炒、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咱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10几年啊，这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烟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质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260元。

一箱是八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会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做利用，谢谢。

0: 六月风台，七月水灾。
1: 有一句俗语，讲叫做“食饭四公公成，做事但三万件”。就是食饭的时阵，就敢那武将四公，遐尼啊勇敢啊！做事的时阵，就亲像但三万件，动作真慢。代表一个人好吃懒做，要食袂讨叹。这四公吼是东调的人。第16岁的时阵，因为怕死，常常欺负老百姓的派人天主府，所以人就称呼伊叫做通城侯。但是因为伊这种见义勇为的个性，嘛为伊的一生带来真多灾难。听讲伊是四顶山的后世，不过这事实上，四公甲四顶山，这拢是人编的，并无正是有这两人。但上伊是福建的泉州人，伊。本名叫做陈碧清，因为伊在厝内是排行在第三，所以人人称作陈三。有一天，陈三上爷阿嫂去江南，半路住在潮州的一间客栈。这天拄啊是元宵灯节，路的真闹热。陈三甲伊的书童上街去赏灯，拄到一位真水的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却是无留下名。第5月最近一天，陈三经过潮州的时阵，又过第路的等着那名女子顶楼欣赏风景。第二天，陈三向一名外间师傅来探听消息，才知伊是潮州富贵人家黄九龙的千金黄五娘。可惜早就配合一个要吃无讨叹的查甫。陈三听了后，心内是感觉非常的。

感慨，但是嘛，无可奈何。这个时阵，这外镜师傅吼，帮伊想一个计策，好等三对伊学外镜，接着就去五家外镜机会来拍破一个计达连城的宝镜，然后跟伊讲，辛苦拢无钱，卫生为奴。但三伊照着计划，伫五家做三年的长工，得到亲近五年的机会，两个人后伫三更半暝到阵道里。五家，但三个五娘输不了啊！被官府抓到定罪，最后在但三因阿兄出面调解之下，幽静林终成官宿。中国真早已经就有镜，但是甲即卖用的是无同款的，已经是青铜做的镜，只要把青铜的表面抹甲真光，用的反射光线。卖用的照人，但因为这车档在空气内底吼，真容易氧化。当镜用久了后，伊的表面会变甲安尼灰蒙蒙、未清，所以就抹镜这个职业出来。抹镜是较有的工课，就参照抹刀的师傅，必须要有耐心，才能抹出真光的照人的镜。就参照即马有修理沙滩、玻璃的需求。在迄阵的街头巷尾，嘛经常会用听到“我镜我镜”的话声。

0: 拢千余家串烧好香红的酒。
1: 公司家冇纳豆，做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阮的纳豆，食素食的朋友买用的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马尾食薰，马尾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有感觉无？这热人也是一个搞，这皮肤的状况吼，就变加真歹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手，要如何来保持咱的皮肤坚固？不要你打打。各边瓶瓶罐罐一罐就搞定。建议朋友咱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甲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摕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尤其是抹珍珠霜了后，那翕相，这肤色、皮肤色水加真水。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暖暖八卦山，
1: 天气热，大家拢知影爱加啉水，但是医生就会讲，如果补充水分，那补充唔对，不但无法度解渴，更加有可能因为电解质失衡，来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因为咱身体老化，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要包括钠、钾、镁加电解质，加矿物质加神经传导。肌肉收缩，也够身体的稳定，以及大脑的功能，拢是真有关系。所以讲，掉痧不一定是发烧、奋斗尔，有时问题有可能嘛是出现在电解质失衡。咱体内钠离子、钾离子上过低的时阵，就会出现着头壳晕、冰白、心悸，甚至意识的乱去，也够心律不整。在咱身体缺少水分的时阵，除了咱常常看到的口渴、嘴干，也有疲劳，这常常看到的现象，也有几个啊，咱较无去感觉的脱水的现象。那些当较早来发觉，莫的卡也个用个片面热伤害甲掉痧，亲像嘴臭变严重，也是皮肤打扫面红，也有肌肉旧筋。另外嘛，有发烧、胃管现象。也够特别要吃甜的物件，在脱水的时阵，咱身体有可能较歹利用咱体内的葡萄糖，所以就会突然想要吃甜的物件，也是高热量的食物。另外，在电解质失衡的时阵，有可能会出现着头壳晕、精神混乱，也够走路未稳这种情况。所以，在热人补充水分，爱少量多次，一概啉一束啊。爱加啉几届啊！莫等嘴干才来啉，老真侪干的时阵，不止着爱来补啉水，补充水分，嘛着爱来补充电解质。尤其是老大人诶，尤其功能较差，也够慢性病患，更加爱特别注意。继续安排这首歌是张明诶《好》。

现在大家使用三C的产品，这时间啊实在是太长了，时间啊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保养就很重要，咱叶黄素来吃来做保养，公司叫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软球爱真好吞，阿嘛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元。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

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冇用来加速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客服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あの子は今頃どうしているでしょう。雪と風のシベリアの寒さだろう、辛かっただろうと。

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の町で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岸壁に立つ。

卵磷脂是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时代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

中辈是多，卵磷脂会用的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让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大刚来吃，互咱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那是有需要。凯列好不点位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加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挂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食外口，饮食不均衡，也够有食素食的朋友，到有会中辈时大，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管中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还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能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凯列好不点位2307061，230706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夜雨，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只啊内底有60粒，1680元，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元。但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

利用，谢谢。另外还有搭配叶黄素，能帮助叶黄素的吸收 ，Omega 三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 那是常常爱生三 C 的产品，参像常常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块，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有需要的朋友，凯丽好不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海洋的波浪，汹涌来拍醒着阮的恋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

戏情大世界。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古诗欣赏的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朋友们介绍陈桃他的作品。陈桃这位作者虽然在唐朝诗人当中并不算是一位名气很大的诗人，但是他目前所流传下来的几首诗也是相当的脍炙人口。陈桃他的字是松柏，鄱阳建浦人，生卒年月都已经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大概是在唐武宗的会昌初前后在世，最擅长于写诗，而他诗的特色就是平淡。陈桃他每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后来他干脆就隐居了。

自称为三教不一。在大中年间的时候，因为避难而逃入洪州的西山。在咸头年间，严训节度江西，曾经就到山里头去拜访陈桃，每次和他一谈往往就是一整天。后来也曾经派遣一个女士莲花要去侍奉陈桃，但是陈桃却笑而不答。后来有人相传陈桃就在他隐居的山中，在白日升天而去。当然这只是后人的传说，不过也因此我们可以晓得陈桃他留给后人的印象就是那么样的平淡，那么样的飘飘似神仙。这就是今天要为朋友们所介绍的唐朝作者陈桃。欣赏一段音乐之后，再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陈桃他的作品。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发誓要彻底的扫尽匈奴，奋不顾身，人激战全部都丧生了。可怜在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

还是春闺少妇们梦中所活着的人呀？这首《陇西行》七言绝句，正是陈桃他的作品。从这首作品里，我们可以体会得到陈桃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多情之人。这首题目《陇西行》主要的内容是写边塞战争。陇西大概就在现在甘肃省宁夏陇山以西的地方。陈桃他用《陇西行》这个题目一共写了有四首诗，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是其中的第二首。在这首诗里充分地反映出了唐代长期边塞战争带给人们痛苦和灾难。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在这首诗的前两句以精炼盖瓜的语言叙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战场面。唐朝的军士誓死杀敌，所以每一个人都奋不顾身，但是结果这五千个将士全部都丧身胡尘。誓扫匈奴不顾身，誓扫和不顾这两个词充分地表现出了唐朝军队将士忠勇敢战的气概和为国牺牲的精神。所谓的雕锦，原本是因为汉代的羽林军穿着锦衣貂裘，所以在这里拿五千雕锦丧胡尘，用雕锦来比喻战士的战袍。这五千精良的部队虽然是如此的精壮，但是战争本身毕竟是无情的，所以战死的人也达到五千之众，足见得战斗的激烈和伤亡的惨重。虽然说为国报效、为国牺牲是一件非常值得令人敬仰的事情，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人类的战争原本就是一件惨烈而不值得提倡的事啊。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至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发誓要完全的扫灭匈奴，所有的将士都奋不顾身。五千将士和胡人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全部都丧生了。可怜这些在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仍然是春归少妇们梦中的活着的良人呢。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首诗的前两句以盖瓜的语言描述了一个慷慨悲壮的激烈战斗场面。接着在这首诗的后半段，笔锋一转，逼出了真正的意义，说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虽然陈桃他并没有直接的写战争带来的悲惨景象，也没有渲染家人的悲伤情绪，然而他却匠心独运，把河边骨和春归梦联系起来。仍然在闺中等待着丈夫回来的妻子，并不知道征人已经战死，仍然在梦中时时都会梦见自己的先生，然而他的先生却已经在无定河边战死，化为白骨了。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两句使整首诗产生了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知道亲人死去，固然会引起悲伤，但是能够确知亲人的下落生死，毕竟也是一种安慰。然而在这里，由于战争，常年音讯渺茫，思念的亲人早就已经变成无定河边的枯骨了，但是妻子却仍然在梦境当中盼望他早日归来团聚。灾难和不幸降临到身上，不但毫不察觉，反而满怀着热切美好的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啊。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

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这首诗高潮的跌宕处就在第三四句，可怜无定河边骨是紧紧地承接着前面的句子，五千雕锦丧胡尘。这五千个英勇的将士为国牺牲了，但是他们的尸体在战乱当中不可能被安葬或者是送回故乡，就如此在无定河边孤零零地化为白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则是荡开一笔，另外开辟了一个新的诗境。无定河边骨和春归梦里人，一边是现实的状况，一边是在梦境当中，一边是悲哀凄凉的枯骨，而另一边则是年轻英俊的战士。虚实相对，荣枯相异，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一个可怜，一个犹是，包含着多么深沉的感慨。也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诗人对于战死者以及他的家人所寄予的无限同情。刚才我们曾经提到了

蟾桃。虽然说他的诗主要的特色是平淡无奇，而他也因为本身屡次的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之后就隐居，而不愿意再出仕。然而尽管表面上看来是如此平淡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的诗里面体会出他内心深刻那颗热情。由于有这份悲天悯人的热情，所以他也才写得出这首诗来。所谓文人多情，所谓的文如其人，当我们欣赏这些古典诗词的同时，不也正可以更深刻地去了解每一个写作者他内心的性格吗？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归梦里人。发誓要彻底的消灭匈奴，所有的战士都奋不顾身。五千将士和胡人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全部都丧生了。可怜无定河边战死的累累白骨，仍然是他们在春闺当中的妻子梦中活着的人呀。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雕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各位古诗欣赏的朋友，今天唐朝作家陈桃他的这首七言绝句《陇西行》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希望您会喜欢，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早起为咱安排的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咱伫遮要来向听众朋友介绍的单元是《子罕篇》第23章。咱我那先来将本文念一遍：主话发语之言。灵无长乎，盖之为贵；顺意之言，灵无滑乎，亦之为贵。一理不一，讲理不改，我未以之何也已矣。这章书内面主要的宗旨，用公是孔子讲来劝解着咱人，要做一个人，会当来接纳着别人所讲的话，而且依着这个话去改正。那要爱听人别人的话，爱过进一步对别人的话内面来。探讨到真正的受用，发语之言，这是指正直的话。这种的话，咱一般的人大多数拢不容易听到。真正听到，咱嘛听不入耳啊。所讲的都是世俗的话啊，安怎讲呢？讲忠言逆耳啊。我主是正直的忠言，予咱听起来呢，我主听不入。但是这种的话，往往呢讲起来，拢真正红声搁激烈，而且有大义治病的迄个气派，予人一听起来呢，就一种无法度好反抗。但是呢。确实，佫会予人不得不来顺从伊。所以讲，灵无长乎，迄一种诶无法度好反对诶迄个气势，而且佫会予人不得不接受。敢讲只有顺从，只有认为讲有道理，你就来顺从。那安尼敢讲就？会用你呢？不是，安尼是要无够啊！咱必须爱搁再进一步，得到要求，改之为贵啊！这个改之为贵，就是讲听到别人的劝解，咱爱会当自己对着来改正改过。那安呢？为难能可贵啊，这是真正可贵的所在。另外，要有一种的话啊，拄拄啊好，甲发语之言相对反啊。迄句话是虾米呢？就是顺意之言啊。顺意之言，就是听起来会真顺耳。真柔和，真好听，予人听了后呢，非常的感动啊！啊，这种的话，一般的人听起来呢，大家人人都欢喜来听。但是事实，这些话呢，确实有影啦，好听啦。所以讲，灵无滑乎，听了敢未欢喜呢？哦，听到这种的话啊，会当对心内无欢喜，敢有这种的人呢？但是只有欢喜，安尼敢讲到会用力啊，是无咧？敢那欢喜并不是唔好啊，要紧的是伫意志为贵啊，意也就是讲详细来解考虑一番啊。详细那个思维一番啊，因为咱听到话
欢喜，好听的欢喜，感觉到袂歹。这个话呢，咱爱搁再用过咱的心，详详细细来解分别，来解思维。安尼呢，分别思维，则讲做难能可贵呀。咱爱知影哦，一般听到真好听的话啊，不一定是会听你，你知无？亲像讲过去啊、哦，有一个高人啊，姓公叔，名楚，公叔楚，伊是战国时阵魏国的人。迄个时阵，公叔楚参加韩、魏两国联军，伫过诶北平来决战。这场的战争掠了真多赵国的这个兵士啊，其中赵将岳卒也被擒拿过来。当然，魏王是魏惠王啊，伊就真正欢喜，特别出声话来欢迎公叔楚凯旋战胜。并且赐予良田百万亩，来做着伊以后的俸禄。不过公叔楚呢，伊一再来提出感谢，讲会当得到兵书，集中精神无来散乱啊，而且勇猛精进来作战。遇到危险，因无倒退，搁再冲起嚟，这完全是吴起伊所留落来的这个兵书教训，也是这个兵书受过吴起的训练，这甲我指挥的人啊无关系啊。国公会当事先分别正。地的地形危险的伫多位，要紧的伫多位，加强重要地区的防御设施，使三军将士未惊吓、未吓，清清楚楚。这拢是巴陵将军参加蔡襄两位将军的令来啊，因所规定落来。有功者赏，有错者罚，的这个标准啊，一旦输掉民军，确确实实未嫌疑，这是大王的兵法的发展，英明的发展。那一旦来判断掉，会用你攻击敌人的良机，兵对战果。激烈士兵唔敢有一丝毫怠慢，这才是我公叔楚的能力所做会到的。今仔日大王只为着我结果的正手，无害大，安尼来甲我相处，我要会用接受。如果那认为我有建立大功劳，那我呢？我有什麽大的贡献，我有什麽能耐呢？魏惠王听了说，嘿，说得好，说得好啊。因为这番的言语呢，这啊，就是法语之言啊。所以惠王听了后，马上就派人来找找到吴起。

的后代来相属于良田200,000亩，过来找到巴陵参加楚相两位的后代，各得良田100,000亩。魏王佫讲，讲姜公叔楚，你敢讲唔是一个真宽厚的长者呢？是啊，你已经替官人战胜了赵国，也替了赵国的强敌，又过无来未记你赵家的高人的后代，也无埋没着有才华的人的功劳。公叔楚，你敢讲未用你搁甲你加赏呢？呀，因为安尼啊，搁加封公叔楚良田400,000亩，使公叔楚的封地达到140,000亩。所以老子啊，对这层的事情就讲啊，讲圣人无啥物会啊劣迹啦，那讲有劣迹，用讲完全是咧帮助别人。但是因为伊来帮助别人，却是使咱自己更加好也，更加富足啊！完全来送予别人，自己得到更加充足。这公叔楚啊，用讲是当之无愧啊！咱那是一个学着佛法的人，更加会当知影到佛祖所甲咱讲的布施呀，布施就是施舍，咱家己有，唔过咱会当将别人无咱有的来施舍予伊，来找出其中淡薄啊理由，使因有理由来得到施舍。亲像这种的布施呢？这在佛祖的口中啊，思想都安尼讲，讲你那布施提出一出来，你会当得到10,000的回收啊！你甲看，古早以来圣人所讲的道理，拢相通，事情拢可以通达的。咱今仔日来看到孔子讲伊所讲的这句话啊，法语之言，令无将乎？咱敢对这个好话、好事、好道理，咱敢别当去改做呢？咱敢会使你无去改做呢？改之为贵啊！咱都爱经过一番详细。这个思维呀、啊，有唔对，有未晓，咱赶紧来学，赶紧来改唔对，这才正正是最第一可贵的啊！顺义之言，良无越乎？对这个好听的话，咱敢讲听了干那欢喜就好啊呢？唔是讲。一字为贵啊，咱都爱慎重详细来解考虑一番啊。感觉到未歹，感觉到对的，嘿，这都是好的话啊。如果咱那是用心细心来解分辨啊，这啊，这好听的话来底呢，确实有淡薄啊，和咱干那好听呢，实实在在。对咱也无啥物受用啊，连会安尼来解回避、解思考，这啊，这真正是爱明白着好听话的内面呢，不一定拢总会听你哦。那是有未听你呢，咱就赶紧呐，将这未听你的话呢，解藏在一边呀、啊。该正耳听，倒耳可以过去啊！亲像伫过去，咱拄啊好伫咧推翻。

感情的革命的当中，革命是真辛苦，革命拄啊成就下，有真济参加革命的军阀，这些军阀呢，因是靠着因的兵队的势力，一世界呢来做着非法、无正理的事情啊，因拢有一个歹的习惯。就是在因家己发迹的故乡的所在，来吞掉别人的土地啊！因为土地呢，大家都爱，只要土地甲这个军阀有相爱、有比邻呢，因都想尽办法想要得到，因就靠着伊。参加革命，伫一世界安尼，有诶用不法诶手段来甲伊得到一只诶钱财啊，来甲伊强买着伊诶厝边诶土地。但是厝边诶土地诶人，伊那是有爱用着，还是伊都无咧欠钱，往往呢，因就唔肯来卖人啊。啊，唔肯卖人，一个爱卖，一个唔卖啊！这往往拢是真正予人烦恼的代志。当然，这系要讲卖地，这系军阀，因都会安尼讲啦。讲爱恁这的人呢，真正欺负处理。我出钱要甲你卖地，你唔卖我，吼、哦，像这款的无正义的话啊，讲出来呢，这是。不是法语之言哦，这是无修法的人讲的话啊。但是呢，就有人会顺着这个有钱有势的人的话来讲啊，顺着因的心意来讲话啊。这些人因对安怎讲呢？因就讲对啊对啊，这些人实在足可恶的，那是将这些人啊，拢该掠来枪毙。水啊水的拢个斩头啊！像这种的人哦，减一个啊，都好一个啊！啊，减一个社会就好一个啊！这就是顺义之言呐、啊。这军阀的人听到这款的顺心轻意的话的人呢，那万一糊涂来接受，来听到这些话安尼做，那安尼啊。都将人的性命当作比高下较不如咯，随随便便家己有钱有武器啊，就将这唔卖土地的人一个一个呢，枪毙斩头。你甲看，因若安尼做，伫迄个时阵，因为国家拄拄啊好革命的时阵呢，会用讲人国法。也未定落来啊，当然是无人会当去管你。因这种的行为，虽然是伤天害理啦，但是呢，无人管教也着，无国法何来敢管？所以听到好听的话，咱那是无该考虑这个啊，往往都会做着伤天害理的代志。啊，伤天害理的代志，并不是做落的，得到土地，安尼就无代志啊了。啊，人讲公道自在人心啊，天理是大家的啊。你讲即马无法律何来解制裁？但是呢，敢讲伊会惊惊顺顺，会当得到安心呢？敢讲伊个本人会当得到安心呢？我想啊，未必然咯、哦。不但内心未当安心呢，而且伊个惊惊顺顺啊，也难得保留着这番的产业啊，也难得保固着这块土地啊，因为做着伤天害理啊，天地难容啊。人人拢是想要得利组织啊，大家都想要家己后代啊，家做掉啊，这冥冥之中。

就是一种因果的循环啊！你甲看，亲像这种的人，上天害你做事在先，唔对，然后无有国法好来制裁，确实呢，因的家家顺顺呢，也未当得到孤等的享福啊！这就是亲像释氏贤文内底所讲的，讲所得到的这些好好的代志，这些好处呢，那无照道理得到呢，讲无法度好继承真久，享受真久啊。孔子讲这段的本文内底啊，所甲咱指示的也无非是讲好的话。有正派的话，当然咱听了，咱未当无改照安尼做。因为要照安尼做，咱就是有唔对的爱改过，这就改之为贵啊。顺义之言，良无一好，这会当顺心称义，这话啊，让咱听到真欢喜。你敢会当无欢喜呢？要欢喜可以，业之为贵，咱爱详细一番来改思维啊，安尼才是难能可贵啊。你敢那一字不业，将理不改啊。如果你敢那欢喜，也无要详细去改思维，都要做啊，只要欢喜，安尼来才做。将之理不改，这个话都正的，对的，咱有错误的，咱要改做呢，都爱改过为贵啊！一切的圣人，因嘛是有错误的时阵啊。俗语就讲：先人打鼓有时错啊，咱那是知错不改啊，将理不改啊，你敢那？会当听呢，未当改呢。孔子讲伊安那讲，伊讲我比你之好压抑。讲我对这种的人哦，嘛唔知道要用什么款的更加好的办法来使因欢喜，会改过，来使因听会当安尼做。我嘛唔知也有啥物好嘅办法，何来使因接受着教化？我嘛对着孔子讲这番嘅苦心，咱听了后，心内当然也无可奈何啊。但是咱那是有来修学佛法、有来学佛嘅人呢，佛祖所讲嘅呢，就唔限定安尼咯。佛祖伊甲咱讲了因果的道理了后呢，就予咱知影着道理以外，搁再甲咱讲着咱以后会结啥物果，迄、那个果呢会使咱去吃苦，使咱受灾殃啊！这就是佛祖除了干那用个法语之言以外，予咱来解果以外呢，伊啊。一个有一款呢，使咱知影结果困苦灾难，迄、那个说法，迄、那个事实。除了讲顺义之言以外呢，佛祖呢，伊呀、啊，一个会教咱讲爱来思维选择，有经过思维选择了后呢。你再来做，再来欢喜，再来做，这呢就是圣人跟圣人中间呐、啊，有淡薄啊，小小无同的所在。也因为这个无同啊，使咱学习的人呢，会当为圣人中来选出因较特别、较优越的思理方法。来，和咱来学，和咱来做。莫怪佛祖呢，伊真强调法，而且爱正法。得到了正法以外，咱爱义法，爱教。

用那个方法来做，这个才是真正是法语之言啊。或者说离开法就无法度好正别人，嘛无法度好求正自己。要正人正己，必须爱依法依正法，而且依法，这是真正咱要求学的所在。咱再去呢，就将这一段的论语讲座来介绍到这，后次讲这个时段，敬请各位当来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单元，直接要来祝福听友，发起充满，事事如意，再会。

台月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半优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优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

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迷津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那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它其实

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参加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它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它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它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它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千赫，二台85千赫，我们下周再见。